0: 晚上七点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和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灰原色。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
3: 新歌推荐。

0: RedFM 风格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FM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Open Gangnam Style。
1: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2: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5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3: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2: 嗯，阿姨，你这是？
1: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3: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2: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3: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2: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3: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2: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3: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1: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4: 我每天喝很多水，2000cc， 喝个水，只喝咖啡不喝水，你会便秘。喝个水，你得喝个水，喝个水，你得喝个水，喝个水，加速新陈代谢，喝个水，喝水。

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不成功或者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找种种的借口，不停地抱怨别人，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其实借口最容易扼杀人的进取精神，让人消极颓废，它更是一剂鸦片，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品尝它，逐渐地让你变得心虚懒惰，遇到困难就退缩，最终丧失了执行的能力。一般来说，无能的人最爱给自己找借口，而优秀的人从不给自己找借口。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保健专讯，
4: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5: 好了，时间是早上8:45了，带你进入的就是来到了第三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冰。那么在这个时段的既定单元跟你来分享的保健专讯呢，就是我很爱吃的茶叶蛋。那我不晓得说你是不是也被这个茶叶蛋每次在经过这个购物广场的时候呢，会有嗅到这个在

然后感觉好像特别的好吃，但其实呢，我们就会不小心吃进了氧化胆固醇哦。是的，茶叶蛋呢，在许多的这个义卖会啦，或者是外食族啦，或者是上班族等等呢，包括了学生嘛，都很方便去补充这个蛋白质的一个选择。不过呢，看似简单的这个茶叶蛋呢，其实呢也有挑选的一个学问哦。在台湾的食安专家呢，就表示，如果茶叶蛋是长时间的放在这个乳汁当中反复的加热，不仅可能会影响这个口感，还有这个新鲜度，长时间高温烹煮的话呢，也可能会增加了这个氧化胆固醇的形成。那么这个食安专家呢，在这个文中当中就表示说，在一些便利店的这个茶叶蛋呢，通常一次卤煮的就是一大锅，如果说没有及时卖完的话，那么部分的这个茶叶蛋呢，可能就是会继续的留在锅内给加热，慢慢的加热嘛。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卤煮了之后呢，这个鸡蛋的口感还有新鲜度跟外观其实都会慢慢的出现一些变化的。所以呢，消费者在购买这个茶叶蛋时候呢，应该怎么样的做这个简单的判断呢？首先呢，就是鸡蛋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和水分变化之后呢，这个蛋膜可能就是会出现变化了，使到蛋壳跟蛋白之间就比较容易分离，因此呢，剖起来就会特别的轻松。如果说茶叶蛋 poke 的时候呢，这个蛋白是比较容易粘着这个蛋膜的话，那并不代表说一定是不新鲜啦。因此呢，在 poke 的时候呢，这个难易度只能够作为一个参考，不是说单凭这一点就判断说这个鸡蛋的新鲜的程度。另外呢，就是鸡蛋存放的时间越长的话，内部的气势就会一般会逐渐的变大，所以呢，在剖开茶叶蛋之后呢，发现说如果这个蛋气是明显的缩小，而圆盾的这个一端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空洞，那么这意味着呢，可能是意味着这个鸡蛋存放的时间就比较久了。另外呢，在你剖开了这个茶叶蛋的时候，会发现说蛋黄的外层出现了这个灰绿色甚至是青绿色的一个情况，这就是因为呢，鸡蛋长时间加热之后呢，这个蛋白当中的含硫物质还有蛋黄中的铁是发生了反应，形成了一个硫化亚铁，就是所变成造成了这个颜色的变化。不过呢，这种的现象本身并不代表说鸡蛋是已经是变质或者是有毒，但是也反映了这个鸡蛋可能是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加热了。所以呢，蛋白质食物经过了长时间的高温烹煮之后呢，营养的成分跟脂质就会发生了这个变化，其中呢包括了这个胆固醇氧化形成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氧化胆固醇呢，跟心血管健康是存在着一个研究的关注，因此呢，从饮食的角度来看呢，并不建议说经常使用长时间高温烹煮、颜色过深或者是明显反复加热的食物了。所以呢，你在去到一些便利店呢，在购买这个茶叶蛋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不会选择就是长期放在这个炉锅底部颜色比较深的这个茶叶蛋，而是倾向挑选这个颜色呢看起来是比较浅一点，那么看起来呢就会比较新鲜的茶叶蛋了。所以呢，在挑选的时候呢，也要稍微的留意了，尽量选择看起来是比较新鲜、颜色不会过深的茶叶蛋，也避免说挑选就是明显长期的浸泡、颜色特别深的这个茶叶蛋，不要把说越黑越入味的这个情况呢，是当成这个迷思，当成了越好吃越健康的这个食物。而鸡蛋呢，也应该适量的使用，并搭配这个蔬菜还有全谷类等等的这些健康的食物。茶叶蛋本身并不是不健康的食物哦，而是真正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储存啊、烹调还有使用的方式。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辅导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那时间是早上的9点，正带你进入的这个小时呢，我们有小陈密室的这个单元，在广播室的现场呢，依然是有来自菩提辅导中心的辅导老师江哲丁老师。老师早安。
2: 小兵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来带来的这个话题，感觉就是一场的这个隐形的战争，因为呢，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跟小朋友呢，跟孩子呢，这一场的亲子的沟通当中，对这场的关系当中，有时候很紧张，真的是像这个战争一样的。
2: 对，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叫做主权儿童。
1: 主权儿童。
2: 对。不晓得当听众们或者大家在听到这个词语的时候，或者这个名词的时候，心里的第一个想法萌出来的是什么？我不晓得小兵的想法会是什么啊？
1: 就是儿童的他们本身的一个人权的关系的意思吗？
2: 对，简单的说，其实孩子本身是有主权的，但问题是家长或者说成年人怎么看待这个权利是可以交回给他的。所以今天谈的主权儿童，其实我们要特别从一个我们叫做是从心理学角度特别来谈一件的这个事情，尤其特别是在2025年开始，就是在美国硅谷的那个科技界开始推出了一本书叫做主权儿童。作者就是亚伦斯图普尔和他的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主权儿童。
1: 到底跟普通的这个生活儿童方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2: 他可能
1: 特别强的，
2: 他其实也没有说太大的不一样，就是在我们的理解中也不太没有什么不太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是儿童的主权，我们有没有去看见甚至去允许他去完成。好，作为一个大人，首先可能是尤其这个主权儿童他特别倡导的是无规则。
1: 无规则。
2: 对，无规则的是这种教育法，也就是说孩子本身他有主权，他是会有独立思考甚至判断能力来做自己决定的人，所以我们大人要去尊重他。OK， 所以请不要用大人的管理管教方式来管教孩子。那听到这边大家会不会被冲击？无规则到底是怎么操作一个方式啊？
1: 对，
2: 好，来我们先想想看几个情况啊。在你的经验里面，比如说家长不妨想看，你有想要把他的孩子塞进婴儿车，OK， 可是孩子呢在婴儿车上可能是坐不住的，OK， 那你当时是怎么做？你比如说你会有催促吗？会硬要把孩子挤进去呢？还是说你开始冒火了？这是你的经验，不妨思考看看一下。再来，孩子可能是在桌面上看到很多糖果，他就很想吃。你看到他在吃的时候，你突然间马上把所有的糖果都收起来，收一把了。
1: 对
2: ，OK， 很担心的是，哇，吃太多牙齿会蛀牙啦，好，吃太多怎么办？糖尿病什么，太多想法跑出来，那你会怎么做？还是你会追着去，还是马上打掉他的手上的所有一切，把嘴巴的糖都挖出来？这是一个情况啊。再来，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孩子，有些刚刚开始学刷牙的时候，哎，你发现孩子不要刷牙，你是怎么处理的？OK， 好，像这几个画面其实就提供我们一个作为思想的检讨或者叫思想实验来想看，我们怎么去做到把自己的内心对孩子的战斗变成是我不催，我不抢他的 ，OK， 我也不去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的孩子会变成怎样的孩子？OK， 好，再来就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会认为说，我是在放纵孩子，或者叫做放飞孩子嘛？因为他还小嘛，对不对？放飞孩子吗？还是在我放飞之后，反正我就很信任他，有朝一日，他就会有很好的自己内驱力啊，成为一个是独立自主的青少年。这是我们不妨思考看看的啊。好，那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提出，其实就是对我们教育的一种反思。对，为什么它现在硅谷会被特别提出来，被重视？那大家想看，现在是所谓的 AI 科技时代。
1: 对，
2: 那 AI 讲究的是我们甚至看到很重要的东西，它完全是可以替代人类的思考跟操作了，对不对？ 很多是说他的能力是完全是碾压人类的一个作为的，那于是就造成在科技界形成一种反思，那未来我们要培养怎样的小孩？好，因为他更期待的是，如果我们成人一直用规则，一直用规范是我的想法去套在孩子身上，那好了，确实是会培养一种蛮听话的孩子，你会说啊，乖孩子，好宝宝。那问题是在应对所谓的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面，完全被 AI 取代人的能力的时候，这些孩子能适应吗？他会成为怎样的孩子？这变成是值得思考的课题。所以就我们就很好奇，就是包括我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就很好奇，所谓的主权儿童，家长们心里可能就有很多 OS 的，到底是怎么去操作，
1: 感觉好像就是真的是行不通的。
2: 对，行不通的。但是好，我觉得我们先来听听看哦，在主权儿童的主要概念里面它有什么，我们再去反思看一看。
1: OK，
2: 好，第一个就是他觉得有实践上的四个维度，我就是我们要去落实去完成它，我们有几个的，我们说家长的心理韧性或者强度要有，第一个是我们不强制，能做到不强制嘛。OK， 也就不强制是他认为能够对孩子不强制是作为家长要执行的最高的准则，你能不能先做到 OK， 因为他会违背我们的意愿的，因为我们家庭教育背景的话，我就是觉得要管，我这个就要控制吧，对吗？ OK， 这个控制包括是对孩子身体控制、思想控制，甚至是用诱惑去控制他，那都不行。OK，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能不能跟孩子建立共同的偏好，也就是说在主权儿童里面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能够跟孩子共同建立偏好是解决冲突的唯一的途径。
1: 嗯，
2: 也就是说你的想法只是就是家长的想法，往往只提供一个答案，
1: 对，
2: 没得选，
1: 是
2: 对。那能不能在主权儿童的这个教育的概念里面下，你是可以有能力发展出，就叫家长可以发展出你另外的能力，去让孩子思考，自己思考他选择出来的答案。也就是说你家长提供的第一个第二个可能都不是孩子要的，那是让孩子我们信任的情况下，他可以自己发展出第三个选择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1: OK，
2: 好，那么再来一个是在主权儿童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要看见亲子关系里面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我们会破坏我们跟孩子的信任，他不信任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原来也在间接的削弱了孩子的自我认同，他忘了他是自己一个有能力有思考的人，能够尊重自己的需要是什么的。 OK， 再来就是当他削弱自我认同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我们就会对他的正确的认知形成干扰，他比较没办法判断到底是对还是错，就是我的选择是对呢，还是我要听从家长才是对，就是这个情况。再来一个就变成是他会逃避，他就会为了避免被惩罚而选择逃避，包括孩子们会说谎 ，OK。另外一个就是包括的是，他可能慢慢的就形成过度依赖的权威，也就是说，我听大人的，我只要听权威的，就是对我不会错了。那变成孩子的到底未来的自主个性要发展成怎么样，就变成可能就是值得商榷的地方。OK， 好，那在这情况之下，还有后面最主要的谈那个是知识的自主权。那知识自主权就是孩子对自己身体想法里面包括饮食生活习惯权利是他的，我们不可以控制太多。 OK，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孩子还小，家长可以陪同作为一个是陪伴的执行者是可以的，可是他逐渐成年之后，我们的这个执行者会慢慢变成管理者之后，那么能不能从管理者的身份跳脱出来，变成是你要什么资源，我是资源的提供者。OK， 或者就是在他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我是他最好的助手，我是他的人生的参谋。那是不妨想看家长这时候啊，我到底要变成什么样的家长？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好像很难去融入这个比较保守型的或者是比较传统型的这个家庭。
2: 好，他确实是对我们的现有的教育或者教育模式，因为现有的教育模式就是注重规则嘛，对吧？
1: 约束，
2: 对，约束嘛，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 规则就是教育。
1: 嗯，
2: 但是在主权教育主权儿童里面的概念里头是那个所谓的规则不等于教育。
1: 嗯哼，
2: 好，它是不等于教育的，它是认为说它是要被重新思考的，所以你有规则是可以。但是它不等于是教育。如果从前面几个维度来看，我们作为成人在教育孩子上可能会有真的自己带错方向了，可能你都不知道，这是让你留意的啊。那就比如说就于在零岁到三岁的孩子，所有的家长可能最直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孩子营造安全的一个环境，而非下命令的方式。OK? 更好的方式是为这个家提供一个孩子们安全的成长环境，这是第一个要留意的，因为这个安全环境让孩子可以自由的去探索。那么到了三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一个执行者，但是我们主要要慢慢把这变成是我不要执行变成管理，我要变成协作者 OK? 然后变成他的助手啊，慢慢让他发现，这个助手还会帮我们一起共同找方法，所以我又是他的人生参谋。他是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他不会为孩子的后果负责，因为这时候的决定权就在孩子。那我们就看，又这时候就帮助孩子在安全底线里面，是我们是有红线的，也就是我的原则，我不会那么快，很快跑出来去教你怎么做，我是放在很后面的。等你在做那件事情之后，你看到后果是什么？好了，我就用我的想法或者我的理念去引导你去思考，然后你再做自己的选择。OK? 好，那也就是说，来到更年长的时候，尤其是12岁孩子更多会思考判断的时候，我们就要比较明确清楚划清的所谓的危险的红线在哪里，因为要让孩子知道安全跟法律的边界在哪里了。我们不能养成一个所谓的放任的孩子，或者说隔壁家的熊孩子那个情况出现。好，就是他比较在意的地方。当然小兵前面有提到说，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 OK, 他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尤其他才这个想法才提出不久嘛，所以有人认为说他的理论还不够成熟。
1: 对
2: ，包括的是因为他还没有进入大量的研究，但已经在硅谷的这个科技界被掀起了，就是所谓的比较热络的讨论和推崇，就是要留意的。好，再来一个是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可能就像小兵说的，真的有用吗？对，就可能就真的不行。OK,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变成会造成是家长，尤其现在家长，当你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回归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的信任度，到目前为止你建立的够强大吗？如果你不够强大的话，你往往可能就会开始用很多规则是规范在进行教育。这也就是科技界目前很看重的，当 AI 取代了人类的，或者碾压了人类的一切能力的时候，那未来的孩子的培养，我们到底还是要用规则吗？还是要去打破这个规则，让他重新思考，是我不是在规则被喂养大的，但是我有独立思考，为我自己的人生做选择的。它很大的不一样就在这边，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立主权的个体。它从小你必须让它成为一个独立主权的个体来看待。OK, 好，那这就是2025年在科技界里头特别看重的一件事情。
1: 真的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
2: 对对，很新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我看到说听到的时候，我自己被吓到原来我过去对孩子或者对教育的，即使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在家庭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也好，我们整个教育界到底有没有在教孩子成为一个主权独立思考的个体？
1: 可是在成为一个主权儿童的一个前提之下，不是应该说他们要必须要观察他们的一个思考能力，还是说他们的一个行为必须真的是可以保持这个自律的或者是成熟的一个想法之后呢，才能够就是让他们独立自主？
2: 确实是没错的他其实从最早的概念提出，我觉得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方向，就是对于孩子，我们能认真对待孩子吗？好，他提的就是 它最早的我们简单说就是哲学理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认真对待孩子嘛。
1: 嗯
2: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认真对待孩子里头，我们就要做到是零强制的亲子关系。那背后谈的就是什么？家长，你到底有多少能力去应对你的孩子，还是你习惯性的就是规范强制？
1: 嗯，
2: 他就是要打破这个部分。好，因为 AI 里面，AI 的发展里头似乎告诉我们，他已经打破了这些东西了。那我们在教育里，我们的教育，不管是过去的或者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模式里面，我们能不能重新思考教育的方向？不单单是在学校教育或者是家庭教育里头，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看看这个主权概念的提出，就儿童主权的概念的提出，会不会对我们的教育有所帮助？
1: 嗯，就感觉说好像是这个自主儿童，就之前好像是阅读这篇文章，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有点类似的感觉，就是不催促，然后也不会强制性的。
2: 对对对对，没错。他其实他特别他的哲学理念，包括所谓的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讲，他承认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成人是会犯错的，孩子也是会犯错的。既然每个人都会犯错的话，那就是父母的规则，就不是绝对的真理，父母的道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那也就是说，孩子他不是我们认知的填充器，你拼命填他，你不能这样去填 ，OK？ 你必须让他自己在就是探索权力的过程中，他是被摸索之后的成长，所以他会知道怎么做。再来就是，我们也要相信看到的是，既然我们成人也是有创造力嘛，对不对？那孩子的创造力同样也是无限的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破坏他这个生物？好，用电脑的概念来说，它这个生物演化的算法，我们就不破坏它。它用这个名词来帮助我们理解。因为当我们去用自己的规则强制去破坏的时候，它的算法就会被打乱，可能就形成它的枯竭，所以它也不鼓励这么做。OK， 所以那么当然这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面也特别提到的是，孩子是独立的主权客体。哎，那联合国宪章都这么讲了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特别留意知道的是，孩子虽然是我们生，但是它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的概念里头。好，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孩子有什么权利是可以让我们比较放手信任去做的这件事情。
1: 是，所以呢，就好像是孩子还是在天空翱翔的这个风筝一样，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就是可以飞到更高更远的时候，就是手上的这个线对，可能是需要大概
2: 怎么放怎么拉。
1: 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吧，有动力火车的《不甘心不放手》。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江左鼎辅导老师在小城浴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没错，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在家长的这个心目中，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拉锯战，到底呢就是对孩子的这个信任度方面呢是不是很强大，然后才可以让孩子呢成为一个主权儿童这样子。
2: 对，我觉得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OK， 其实我们都心里有个很强烈的期待，就是我的孩子什么时候会独立自主，不让我这么操心，这么烦恼的。我觉得所有的家长一定跑不了这个内在的期待的。好，但问题是，当我们有对孩子独立自主的这个期待的时候，这个想法的时候，可是反观过来，我们在教育或者养育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做法上不妨整理一下法，看看我们是不是不小心的把孩子变成是我们常太过紧盯的一个像小囚犯似的，或者我就是个裁判长，也就是我，或者是我是典狱长一样，会常常盯着他的错误，包括告诉他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都是爱你的。所以在主权儿童里面，他提到一个很扎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一直都说爱我 ，OK， 请问我同意了吗？这是一个。好，再来一个是，当你们说努力提供给我这些的时候，那请问你们真的知道这是我的需要吗？
1: 嗯
2: ，OK， 他是又问了第二道问题。再来一个是，当你们都说为了我好的时候，你们都有在尊重我的权利吗？那不妨想看，这些话题是蛮扎心的，对不对？好，因为当孩子越来越会思考的时候，尤其特别是当我们跟孩子产生冲突对立的时候，孩子不小心抛出这些话，就像一根刺砸过来，会把刀刺进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跟孩子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就变成我们最大的苦恼了。我们到底是怎么跟他相处啊？所以主权儿童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推行的时候教育理念，他其实想告诉我们的是，他彻底挑战或者叫我们去反思，如果你的教育是基于规则的教育 ,OK, 那么呢它存在的是蛮多弊端是要被思考的 ,OK, 那尤其它可能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你会消灭掉或者是要磨灭掉孩子内在的自己的内在驱动力。好，它变成没办法很好的是因为自己想做什么而做什么，而是你的需要。
1: 对，
2: 好，这是比较要留意的啊。所以他更看见的是，就像前面特别提到嘛，如果我们的这个做法，好，形成了，那就是隐形战争的存在，就好像前面就如前面我们曾经告诉大家的，就是你破坏了亲子关系，再来就是你削弱了孩子自主权利 ，OK， 自我认同，干扰了他的自我正确的认知，最后呢就是他过度依赖你这个权威。 OK,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可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发生。当我们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很成功的时候，当这些孩子所谓的离开你，对，独立生活的时候，你发现可能他的生活会让你非常惊讶。OK, 惊讶到怎么样呢？比如说，因为这时候他脱离父母亲的管束跟的教导了吧，对吧？那他可能会突然间变得很报复性的作为，比如说熬夜，拼命熬夜，拼命打游戏 ，OK, 甚至呢完全生活不自理，对不对？那如果是你发现孩子当脱离你的那一刻，他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你再回过头看看你之前的教育的成功。那你就要问自己了，我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我的教育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2: ，OK,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当你不在，对不对？孩子似乎就是他外在的驱动力没办法教他怎么做了，他反而是回过头来的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1: 对，
2: 你也管不了我了。
1: 嗯，
2: 所以这时候变成我们有时候会感叹，教育还是失败了，没有用的。OK, 好，那么在这里就是要 谈的就是前面也有特别稍微提了一下，那当我们提到主权儿童的这个作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放任孩子成为野孩子呢？
1: 嗯，
2: 好，在主权儿童这本书里面，他谈的不是这么做，好，他不是叫你放任 OK 自由的放，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能不能跟孩子像朋友一样或者像自由一样建立关系。好，一，我们可以高度关注，二，我们能够协同合作，第三呢，我们能够在他的安全跟法律上提供他一些认知正确的保障，OK， 然后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变得非常冷漠。
1: 嗯，
2: 那谈到这边，可能大家还是会问的是，诶，那其实这样子我还是对孩子不够信任啊？啊，那不是的，他其实比较要理的是你稍微抽离远一点点，但是你又是跟他很好关系的情况下，好去操作的，这是一个要留意的啊、哦。第二个是，他也可能会形成一个误区，啊，这个误区就是。我们在规则的教育里头可能很习惯教孩子感恩。OK， 要作为一个感恩孩子。好，但如果是用这种做法呢，那他培养出来的美德真的是美德吗？ OK， 他会这么去反问哦。也就是说，当我们通过规则去约束的时候，那么在强迫情感表达这件事情，孩子内在是虚假的。我们要承认虚假的成分非常高 OK， 所以重点就是教育要做到的是不是逼迫，而是让他愿意主动去开口去说感恩。
1: 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啊、
2: 嗯、
1: 可能就是说像我们手上的那个面团一样、嗯、就是父母亲怎么样的揉捏搓揉这样子形成的父母亲就是我们要的对模型这样子。
2: 对对。所以在这边其实你搓那个模子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模子似乎好像要留有余地留有空间，不能压
1: 很有一个弹性。
2: 对，压得很紧的方式去完全按照就是家长的认知塑造成那个样子了，让他完全没办法有自己发挥或者成为独立自主的一种空间存在。OK， 好，那么再来一个是，我们可能还会好奇的问，那这样子家长的底线到底要在哪里？
1: 嗯，
2: 对不对？因为好、啊、所谓的孩子的自主权我全部都给啦，那是不是孩子的任何表现？或者任何目前我看到情况我都不管，
1: 我都不需要支持，
2: 对，我对我就全力支持嘛，对不对？好，因为我这种采取的 OK， 那采取放任方式，他这边就要回到是家长是允许有红就画红线的地方，就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能明确这个孩子在安全而且就是道德问题上仍然是坚定立场的，
1: 嗯，
2: 也就是说他不能去触犯，
1: 嗯
2: OK，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所谓安全跟道德问题上，好，我们是抓紧，那其他的部分是允许孩子是不断去试错的，好，那也就是说孩子在试错的过程中我们是不要太过于着急的去出手干预。 OK， 那我举书中的例子，好，作者提到他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诶，他觉得孩子应该要学会刷牙了，好，就买好牙膏牙刷啊，他就叫孩子刷牙，他发现孩子用了一两次后不要就不想刷牙、
1: 嗯、
2: OK， 那他不急着出手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OK， 他反而去问孩子了解孩子到底为什么不想刷牙 OK、嗯、好，是牙膏的味道不对吗？还是牙刷太硬了、
1: 嗯、
2: 好，他都没说，他只纯粹观察，后来他就带着孩子好到店里，让孩子自己重新选牙膏、
1: 嗯、
2: 选牙刷、
1: 嗯、
2: 结果孩子就买了自己要的牙膏和牙刷，那他就刷牙了。
1: 哦，
2: 好，那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不急着出手，让孩子发现那个问题 OK， 让他自己创造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家长的问题就解决，奇迹就发生。
1: 嗯，
2: 好，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也就是说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一旦一个问题按照孩子自己的理解得到解决、
1: 嗯、
2: 那么这个问题在他一生中在一辈子当中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2: 换句话说孩子是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我们不需要过度操心，
1: 而我们也不需要说好像提供一个选择嘛，就是 A 或者是 B， 看你自己要做什么样的这个抉择这样子吗？
2: 先不要，他想法是先都先不要，你只是陪伴 陪着他带他去，让他自己选。如果在选的那一次他选的牙膏牙刷还是有问题，他就会发现他就不想用，那你就让他自己在不断试错，因为我们家长是允许试错的，啊，如果你不允许试错啊，会觉得啊浪费，买了不用，你想怎样？那就还是对孩子的选择跟解决问题能力产生怀疑，好，那就是不信任孩子。那当你不信任孩子的话，孩子的主权独立这件事情，我们就没办法去培养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更重要的是，可能目前所有家长更在意的孩子成长过程中，已经是被屏幕陪伴了，就是手机嘛。OK， 吃饭也好，好。洗澡或者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手机，好，那怎么办？包括孩子成长过程中也很喜欢吃零食，所以作者就特别提到了这两件事情。那他采取做法是，我完全先信任孩子的需求，我完全信任他 ，OK， 好，所以他可以让家里有一堆零食，让孩子自由选择去吃，吃到他，即便他很贪吃，吃到最后他说啊，胃很不舒服，身体很不舒服，那个零食他不吃了，他就停了，那吃零食的问题就解决了。好，所以就不要过于干预。那再来就是手机的问题也一样 ，OK。那当然也就是说，哎，我不跟他讲太多道理。手机屏幕很小，孩子看了会抽眼睛，对不对？或者不舒服，那你就让他这样子，先让他会跟你去对话，然后你再教。所以这也解决了所谓的屏幕管理的问题。OK。好，另外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孩子的手被那个木刺扎进去了。OK， 他也没急着去解决那个问题。OK， 让孩子的木渣砸在手上几天，然后觉得说，哎，不然跟孩子建议说，那你觉得不舒服，要不要涂药看看？好，还用那个便利贴把它贴起来。好，孩子就说，哦，好吧，那我们就试试看吧。啊，因为他知道说，我现在如果帮孩子马上把这个木刺扎很满身，要直接
1: 挑出来
2: 的话，孩子会痛会怕，对不对？那就造成一个是。孩子对我的不信任感，还我会被扎得更痛，所以他选择不做这种事情。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参考的做法。哎，你不要涂药啊，然后便利贴包住一下，看看他会有什么变化。孩子反而好奇这个事情会有什么结果。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他拆出来的时候，那个木刺随着那个脓液全部拔出来了。那就孩子的问题就解决了。OK， 那也就是说，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先尊重孩子选择的意愿，让他的问题得到解决。也就是说，你提供了第三个选项给孩子，他看到的结果是什么？那从这边我们就反思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教育，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太快解决孩子的问题？
1: 直接就是快到
2: 专业，因为我们要快很准嘛，
1: 哦，
2: 我们要快很准嘛，然后一个是省时省力嘛，啊，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好像不是。那讲到这个例子，我就想到我儿子前就是应该是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跟我太太完全不知道。他穿的鞋里头，他可能鞋可能不穿太久没洗，不卫生了。好，脚趾之间长东西了。他也没讲哦。OK， 然后他因为有痒，他就爬爬爬爬爬，然后就扩散了。扩散了之后，他觉得严重了，他才跟我们讲。这个怎么办？我说，那你想怎么做？你想怎么做？你要涂药，那我们就去买药。那你不涂药，你现在想，你要想的是每天清洗干净，甚至你要努力去洗鞋了，袜子要常换了，而不是养成懒惰不洗鞋。OK， 然后他选择是涂药，他选择涂药。那涂药，我说家里不知道有没有药，我怎么办？那你可以找找看，我让他去找。再不然你，我说爸爸不知道药，妈咪会有这些药吗？不然你等晚上妈咪回来再找到这个药。好，他晚上就跟妈妈讲，啊，太太就拿了药这个出来给他涂。我太太一看到啊，虽然回有啰嗦了，但是儿子就涂，晚上就涂，特别涂了特别多。OK， 然后洗完澡涂，睡觉前涂，啊，然后第二天上学前也涂，好，反正就是前那连接几天涂了好多天。那涂了好多天之后，后来他告诉我说好了，就没了。所以我就不急着解决他的问题，不然之前像我们可能会骂你怎么会没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就不要急着出手解决孩子曾经发生的状况，让他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所谓主权儿童的概念。OK， 好，也就是说作为家长你能不能做到的是经常跟可以孩子保持比较好的沟通，发生事情后有比较好的沟通，然后捕捉他当时的情绪 关注他生活发生的事情 ，OK， 那你就会找到一个方法 ，OK， 那也就是说，家长你必须是常常你的内心充满好奇，孩子发生了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能够比较平静的情绪状态来看，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心情，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就有人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都在努力工作养家是要生活，那会不会太耗费精力了呢？他确实是啊，对不对？我们是大家都要工作嘛，那孩子身边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似乎好像要有钱有闲又有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尝试想出各种方法。好，父母亲是很好奇的，对不对 ？OK， 我想听众听完这边也是很好奇的 ，OK， 就是一个好。那也就是说，来到这边，他其实更在意的是，我们就告诉自己，孩子是他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只是他旁边的助手和参谋人、参谋长罢了就可以了。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家长的认知的天花板就决定孩子认知的天花板，也就是说，如果家长是急于解决孩子的问题，那孩子就是很多问题不会解决，就是找你解决，他的认知就被限制了。所以我们要告诉的自己是，我的天花板要高 ，OK， 让孩子想办法去触摸 ，OK， 那家长就变成要有智慧去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疑难杂症，去引导教孩子，而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不用担心孩子做不来做不好，其实我们的焦虑是我们担心觉得说我是个不好做不好的父母亲，教育不好的父母亲，这是要留意的啊。好，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也是最核心的，那如果我们在教育孩子当中太多的为他操心，其实我们做了最大的干预，最多的干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会让不断侵犯孩子的边界，就是主权自主的边界的这个事情，来让他没办法清楚知道我有的主权是什么，我看到是你们的权利，而不是我应该有的权利，好，这是要留意的啊。当然更后面一点点，也许我们可能会担心的事情是，如果就真的就是这样子任性放纵啦，不理会啦，我们就算了，我也教不了管不了了，那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他会不会转向病理化的倾向的发展。
1: 对，
2: 对，这是我
1: 觉得这是比较担心的，
2: 这是比较担心的。所以这时候你要很清楚的是，我可以让孩子有自主权，但是我的边界或者界限红线一定要画，好，但虽然从某个角度来想说你是对孩子的不信任感，但是你画的时候是拉了比较远的距离，所以你是可以要有耐心去等待的，只要他在安全或者道德法律这个部分不去触碰的话，那我要告诉自己，我可以让他不断的试错，让他去发展成为我一直期待他那个又独立又有懂得主权管理自己好的孩子，他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个理念提出来，在科技界来说，他认为是有一剂的清醒剂。好，对教育来，就教育界来说，我们这样思考了，我们还能用在过去旧的教育模式不断在发展我们认为对的教育嘛。OK， 因为教育本身培养的不是绝对服从命令的打工人，而是可以创造独立思考的人，
1: 一个创新思路。
2: 对对对对，尤其 AI 很多东西在碾压人类的思考了，所以人类的独立创新是不是要从孩子或者家庭教育里面就重新开始重视。
1: 所以呢，就是要重新的来审视一下自己对孩子的一个信任度，可能是稍微需要再提高一些些这个门槛了。
2: 对对对对，是的。
1: 是，好吧，那继续来，我们来听的这首由费道尔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说三次，很重要。

0: 好吧，我们听过了这一首呢有费道尔的歌曲，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和相信自己，真的是必须要时时刻刻的来说服自己，真的是需要相信孩子他们的这个其实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啊，或者是说可以变成更加的懂事或者是自律的。但是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爸爸妈妈都会很操心，其实老师应该怎么做呢才是真正的可以让他们觉得可以就是放手这样子。
1: 我们也必须承认啊，就是全天下的父母一定都是操心孩子、担心孩子的。只不过这个担心或者操心是不是要控制有度，好，不让自己内耗跟焦虑不已，然后自己也慌乱的，我觉得才是要慢慢去留意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主权儿童的概念里面，它其实所谓的心理指南，好，它其实有教我们四个操作方法。第一招呢，就是大胆，就是对于小事大胆放手。OK， 那么反过来呢，就是牢牢抓住安全底线的这张安全网。这是要留意的，这是第一招。也就是说，只要不触及安全道德问题的部分 ，OK， 我们就是在前面节目也提到了，是允许孩子不断去试错。但是这条红线我们不能去让它踩，好，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耗太多精力在各种小事上去做教育，或者要去管他，去操心他。好，那这种放手不等于说，好，小事的放手不等于说我们就完全失手失控了，而是你看见的是我可以关注他的需要，什么时候我才出手去提供协助。 OK， 所以你会是一个会关心的旁观者跟陪伴者，甚至是很好的助手，甚至就是他的人生的参谋长。 OK， 就是要我们是可以试看这么做的。好，再来第二招呢，就是孩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不要当裁判官。 OK， 我要学着把自己变成是事件的翻译官。就好像在很多节目之前我有让大家知道的是，我们在解读情绪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翻译孩子的情绪是什么。好，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对事件的解读不是我裁判或评断的结果我就马上去处理，而是什么，我是可以看到我怎么去理解孩子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我是重新解读跟翻译它。 OK， 好，再比如说举个例子，孩子对于自己的玩具组装不好，OK， 他在发脾气，对不对？我们不是去怪他说你怎么随便发脾气，好，自己玩玩着就莫名其妙干嘛，好，无理取闹吗？我们而是要了解的是他组装不了是是不是玩具本身可能有破损，或者真的是有缺损的地方是让他卡不进去的，还是他在组装过程中发现玩具其实有很肮脏，或者这块根本不是他要的，他找不到他要的部分，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对还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家长变成要有一个所谓的大脑的扫描仪，先扫描所有很多细节 ，OK， 好，去了解说，这怎么一回事，然后才会回应到孩子的事情。你是不是经历这样的事情？你很难过，你觉得做不好，你很生气，是吗？你就重新再做翻译的工作了 ，OK？ 好，所以你帮助他整理出情绪出来，那他就会知道说，原来是什么事情。因为孩子很多时候，包括我们成年人一样，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办法把事情说清楚。我觉得就是不爽，就要发脾气而已。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作为事件或者情绪的翻译官，去帮重新解读孩子。第三招呢，就是。在

0: 很多过程当中，包括成年人也一样的，就是人际关系里面跟孩子亲的关系里面，就是要创造一个是沟通术。那这沟通是指的是双赢的沟通术，也就是说，在解决孩子问题的方法的时候，不要只有方法一，或者只有方法二，没有方法三。好，所以他鼓励的是更多方法去创造出来。OK， 好，就比如说孩子玩手机还不想睡觉，或者很熬夜，他还不想睡，就玩得正起兴。那我们作为家长已经很困，想睡了，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哎，爸爸妈妈已经很困了，我不睡很难过，但是要陪着你，你还没不想放下，怎么办？”让他自己跟你协调沟通一下，他觉得他可以找到他的方法是什么 ？OK， 那也就是说，孩子付出了思考之后，他才就比较愿意去执行他那个结果。那我们就等于不要去催促了，我们只要多一点时间告诉他说：“好，我等你一下。”OK， 所以双赢的沟通术就是让孩子思考，思考后判断，判断后他决定，那我们就不会有规则去锁定他、约束他。好，再来一个是。作为家长的另外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要常常积极归因。好，积极归因就是永远保持做实验的这种心态。OK， 也就是说，孩子不断的犯错，就像科学家在做实验一样，不断错错错错，最后
1: 终于做对了。
0: 做对了，所以我们要用实验的心态。OK， 把这心态调整为我在失败当中找到正确的资源。好，那其实我们就是家长的身份，就像科学家，就错是允许被接受的。OK， 所以孩子不断搞砸的模样，他有自己的焦虑不安的。那我们不要去干扰他，我们只要做到的是，我的自己能够积极正向的归因是，孩子不断试错是他在成长，所以我允许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能力，发现他的成长过程，发现他的权利。那家长能够这么归因，其实你会发现你可能在教育孩子方面上会更轻松，你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但不是冷漠的观察者，你还是关注他，对不对？到之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对孩子的教育采取更多的是也有一种某种程度上的适度的放手。OK， 这适度放手就好像说是孩子虽然是我的，他我把他生出来的，但是我让孩子成为他渴望自己成为自己的那样的人，而不是我渴望他成为我要的那个人啊的一种做法啊，所以孩子就会成为他独立自主了。所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真正的教育似乎在培养一个渐行渐远的孩子，
1: 对，
0: 他终究会从我们身边离开，成为他完整的个体。所以主权儿童谈的就是这块东西。
1: 是，所以呢，我真的是在教育的这一块上呢，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很棘手，不晓得应该是要怎么做。有时候可能是放得太松，有时候是抓得太紧。所以呢，在自主的这个儿童上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需要先培养他们的这个个性之后，才能够就是慢慢做到就是放手这样子吧。
0: 是，确实是没错的啊。也就是说我用那个手机的这件事情来说啊，因为主权儿童里面他也特别提的儿童主权的书中也特别谈到，因为现在的孩子跟父母亲最大的博弈就是手机，
1: 对，
0: 就是屏幕的博弈嘛。OK， 所以他有这样的区分的，他特别谈到是幼儿时期零岁到六岁的时候，电子产品跟我们之间的争夺战，就是孩子对孩子来说就是奶嘴之争，对他来说就是奶嘴来的，因为他是他整个情绪稳定的用品啊。OK， 所以我们担心这个电子产品影响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跟他抢奶嘴。但孩子还小，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明明就是需要奶嘴，所以孩子的情绪部分，我们先学会的去，不要急着去在情绪上去应激孩子的反应。OK。所以我们允许试错啊，这个他有提到这个一些方法的。再来，孩子六岁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奶嘴之争了，而是什么？而是时间的拉锯战了。他会告诉你他要用多长，够不够时间。OK， 包括着他其实就是在用一种我要重新建立我的规则，我不再接受你的规则了，他在跟你挑战。OK， 那所以冲突往往就在于 他建立他规则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了。OK， 好，那么再来一个是12岁到16岁以后，包括成年人，其实这时候孩子可能不是在时间垃圾站了，而他已经开始要做到的是身份认同的社交的角力战。
1: 嗯，
0: 那不妨想看，很多孩子都有手机了，为什么他这时候还没有手机？他没办法去在这个群体里头得到身份认同，甚至整个社会认同，说诶，我可以用手机可以很好跟人的交往。所以这又是什么？他要跟社会博弈，他不是跟我们博弈了，他跟整个社会在博弈了。所以在主权儿童的这件事情上，所有的家长可能他会建议的是，当我们信任放手的时候，我们能尊重的对话吗？再来就是搭建第三个空间或者第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法。OK， 不要急着去解决问题，让孩子本身其实有他的自主能力发展的呼吸的空间，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孩子的关系上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1: 是，好吧，那这个时候呢是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所以呢我觉得家长们呢还是需要有这个时间去调整自己，去适应啊，或者是说去重新的来审视自己，来思考说自己的这个教育的方式了，到底呢在信任和放手之间的这个拉锯应该怎么样的去调整这样子。好，那更多的这个内容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 Red FM 9.9 中文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视频当中呢也可以重复的再收看的。好，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老师，我们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道再见咯，拜拜
0: 拜拜，再见。
1: 是的，那在这里呢就是给你选来最后的一首歌曲了，有蔡恩宇的 Letting Go。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简讯。上个月教育局局长 Omar Mali 宣布，根据昨晚巴士路德的空气污染指数及持续性的监测结果，明都鲁县教育局及达到 Sabao 县教育局管辖的学校将于下周起暂时停课。这次停课共涉及63所中小学，受影响学生达39744名。他补充，继上周五宣布的12个县教育局管辖下的学校停课之后，至今已有14个受掩埋影响的县教育局辖下的学校暂时关闭。这场从9月7日至11日的临时停课决定涵盖共617所小学，涉及130953名学生，以及93所中学，涉及107350名学生。斯里安曼省藤球协会主席阿旺古哈菲吉阿旺阿兹哈里当选为上个月藤球协会2026至2028年度的第二副主席。有关选举是在上个月藤球协会年度大会上举行，并显出未来三年的新领导层。Dato Ismail Abang Saufi 在无人竞逐下不战而胜，成功连任主席，副主席一职则由 Dato Sri Shafri Ali 出任，同样是在两名候选人推选后不战而胜。Shaukat Khan Istia Hussein Khan 以27票当选第一副主席一职，而 Awan Guhafiji 则以17票赢得第二副主席的职位。青年及体育部长的 Dr. Mohammad Taufi Johari 指出，任何在掩埋期间举行的体育赛事都必须遵循政府所制定的指南，以确保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不受影响。轻体部则时刻监测空气污染指数 IPU， 同时持续接收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以及相关机构的最新资讯和汇报。此外，轻体部也与国家体育研究院和国家体育理事会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运动员在训练期间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在加紧备战即将举行的亚运会之际。上个月藤球协会将后备队伍的发展列为首要任务。该协会第二副主席阿旺古哈菲吉阿旺安扎哈瑞表示，此举旨在确保年轻运动员能更好地进行准备，以迎战下一届马来西亚运动会苏马。他强调，这对于全面且持续地培养上个月藤球人才至关重要。同时他也承诺将与新一届领导层紧密合作，以协调并落实协会的新规划，包括强化队伍、改善训练设施以及扩大和高等院校的合作。伊斯兰教法学家伊玛目 Malik bin Anas al-Asab Asbahi 所著的《穆晚塔圣训集》不仅专注于圣训的汇编，其独特之处在于圣训传述链 Isnad 的严谨方法，以确保知识的真实性与代代相传的延续性。副首相 Dato Amar Fadila Yusuf 表示，该经书是伊斯兰学术传统中最古老且最受尊敬的圣训文献之一。它是通过录影的方式为古晋穆晚塔圣训集诵读以及圣训传述链计划闭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同时 Dato Amar Fadila 也希望此类活动能进一步获得推广，并成为年度人文发展议程，不仅在上拉月层面展开，也能扩展至全国。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好，时间是下午4:10，带你进入的这个小时呢，我们有的是同学宝宝箱。下午好，我是小冰姐姐。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给你带来的这个非常精彩的下午，希望呢有你的参与，也包括我们的小乖乖们。是的，今天水不乖呢也要打屁股哦。那其实呢，小朋友可能是有一些些的小淘气，但是呢他们本性并不坏的，所以呢在这个下午呢，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好好的来学习今天小冰姐姐给你准备的这些科普的小知识。好，那在第一个单元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了，来动一动你的这个脑袋。在这个夜晚的天气呢，真的是会让人非常的烦闷吧，或者是你的情绪可能就会觉得提不起劲儿。那今天呢，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就是让你来放轻松的，来玩这个魔法箱，然后在歌曲回来呢，来发问这道问题。那么我来发问，你来猜，看看呢，今天你是不是能够猜中我今天来挑战你的这道题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有一个姑娘，稍后歌曲回来，我们就来玩开箱这个魔法箱了。

0: 来玩魔法箱。
1: 是的，来玩魔法箱了。那这个小时的同学宝宝箱呢，在第一个单元我们就是要让你来猜一猜这道题。哎，今天呢我发问的这道题呢是要让你来猜一个字。听清楚我的发问呢，这个问题呢就是用一半还有一半，用一半还有一半，那么这个字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也就是 Red FM 小兵或者是 Red FM 中文台呢，都会有这个帖子，你可以在这个留言处来告诉我你最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然后呢在五点钟之前呢，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同学宝宝箱之前呢，我再来和你公布这道题的答案。

0: 放心，蜜蜂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只有当人们想要抓它们、伤害它们或者打扰它们家的时候，才会为了保护同伴，用屁股的针去蜇人哦。蜜蜂的家长什么样子啊？蜜蜂的家通常挂在树枝上，不过也有些蜜蜂会在我们的房子上筑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要多留意，不要打扰到它们，确保自己的安全哦。如果家里或学校附近出现蜂巢，可以让老师或爸爸妈妈找专家来帮忙蜜蜂搬到更适合的地方住。
1: 真希望蜜蜂通通搬家，不要出现。
0: 哎，乐乐，蜜蜂在大自然中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它们主要的食物是花蜜，当它们采花蜜的时候，身上会沾到花朵的花粉，这样传递花粉能让花朵结出果实和种子。
1: 哦，所以我们吃的水果也是蜜蜂帮忙传递花粉才能长出来的吗？
0: 没错，大自然中植物也像动物一样会繁衍，而蜜蜂就是帮助植物繁衍的小帮手哦。
1: 嘿嘿，听起来蜜蜂好像小天使，可以帮助植物诞生果实、种子宝宝。
0: 对呀，蜜蜂虽然小小的，却是大自然中很重要的帮手。下次看见它们的时候，可以远远的观察，不过记得不要靠太近，吓到它们哦。
1: 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我们大自然的很多植物要繁衍，也需要蜜蜂的帮忙。今天我知道，原来如此真奇妙，我们下次。

0: 小小试验箱。
1: 机械器件大多使用金属制成，在制作上常用焊接技术将金属连在一起。不过在飞机上却偏偏使用了另一种连接方式，铆钉连接。从图片上我们可以目测出，仅西南线下方就有10个铆钉，而事实上整架民航客机的机身上像这样的铆钉多达百万。我们不禁疑惑，现在焊接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飞机要使用铆钉连接呢？客机之所以使用铆接不用焊接，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机身蒙皮材质的原因，不同于汽车火车常用的钛合金，机身蒙皮一般使用的材质是铝合金。这种材料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焊接性能极差。如果采用传统的焊接方式焊接，焊接区域局部有应力集中，会使得金属变脆，而且易产生沙眼、气泡、微裂纹等缺陷。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的震动会使得这些裂痕越来越大，很容易出现问题。同时铝合金遇高温会融化变软变形，降低焊接区的机械性能。而且飞机蒙皮的厚度只有2毫米，焊接空间小难度大，这在飞机制造中是不能接受的。其次是铆接相比于焊接更加的坚固。焊接其实只是将组件外部连接在一起，就好比用胶带粘箱口，只是表面合在一起了，而内部并没有连在一起。铆接就不一样了，铆接使用铆钉来连接。飞机上使用的铆钉分为普通铆钉和高端铆钉。半圆头埋头铆钉就是普通的铆钉，高端的铆钉就包括拉拔抽钉、螺纹抽钉、环槽铆钉等。它们都根据不同的需求和装配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飞机蒙皮上的铆钉大部分采用的都是实心的埋头铆钉，摸上去几乎感觉不到，不需要担心会产生空气阻力。铆钉插入之后从内部砸紧，就可以从内外两侧将组件压紧，使得接口处更加坚固耐用。客机在飞行中由于承受机舱内外气压差所带来的极大压力，铆钉所展现的坚固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另外，铆接相比于焊接会更方便技师检查维修，师傅们从铆接接口处就可以目测检查，而且机械部件的要求都极其标准，铆钉可以批量生产，随时替换。如果是焊接，就必须使用专业仪器去测试连接处的状况。相比较来说，铆接更加经济实用，所以铆钉才是航空公司的上上之选。不只是飞机，铆钉也广泛用于桥梁的建造上。不同的是，飞机铆钉用铝合金打造，桥梁铆钉用钢合金打造。世界第一单孔拱桥悉尼海港大桥就是用600万颗铆钉完成的加固，至今已经屹立了91年。埃菲尔铁塔也曾使用250万颗钢制铆钉固定了10000多个金属部件。说到这儿，有没有觉得飞机的铆钉越来越熟悉？中国2000多年的榫卯结构不正是金属铆钉的前身吗？古代的人们将木铆钉用在各种需要加固的材料上，包括车轮、桌椅等。后来随着金属材料的普及，才取代了木铆钉。像我们日常中用到的剪刀、钳子，都是钢制铆钉连接的。

0: 喂，您满意了吗？
1: 斑马是黑斑白马，还是白斑黑马？
2: 应该是白皮黑斑。
3: 我觉得是黑皮白斑。
2: 哪有黑皮白斑的？
3: 去问饲养员。
2: 叔叔。
4: 斑马到底是黑皮白斑还是白皮黑斑呢？
5: 斑马胚胎发育时是先长的黑色外表，再逐渐发育成黑白条纹的。来自胚胎学的证据告诉我们，斑马是黑皮白斑。
4: 可是斑纹有什么用处呢？
5: 隐藏自己啊。色盲的狮子看到斑马聚集在一起时，只能看到深浅相间的一片灰色，会感到无从下嘴。
4: 那他们都长得差不多，会不会认错马了呢？
5: 每一匹斑马的斑纹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眼睛像超市里的扫描仪，看上一眼就能互相识别。
3: 他们好像不怕热呀。
5: 黑条纹吸热，白条纹反光。黑条纹上的热空气密度小会上升，白条纹上的空气会自动过来补充，被黑条纹加热后继续上升，循环往复，形成对流风。斑马的身上仿佛安装了千百个小风扇，凉快得很。
3: 斑纹有这么多用处啊。
5: 它还有个用处，你们看，河马身边有很多的蚊虫，但是斑马身边却没有。研究员曾制作了四种不同颜色的粘土模型，在上面涂抹昆虫胶，结果发现斑马纹模型上的马蝇数量是最少的，可见斑纹是可以驱赶蚊虫的。
6: 大自然真是太奇妙了。
0: 这样就不用开空调了，还可以赶蚊虫哦。

0: 时光过山车，
1: 为什么会产生龙卷风？龙卷风啊，是非常厉害的家伙，它里面的风速往往大到每秒几十米，甚至每秒100米以上呢。龙卷风，它是空气里的漩涡，在发展强烈的积雨云中，空气扰动得很厉害，里面的温度、湿度、风向和风速差别很大很大。比如说，下沉气流风速往往达8级以上，而上升风速呢，一般只有3到4级。这就使得积雨云内部空气扰动剧烈，产生了旋转作用。当旋转作用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啊，就形成了龙卷风。还有上下温度相差悬殊，冷空气急剧下降，热空气呢猛烈上升，上下层空气交替扰动，就形成了许许多多小的漩涡。这些小漩涡逐渐扩大，上下激荡越发厉害，终于形成大漩涡，也就形成了龙卷风。那龙卷风的威力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它所过之处甚至可以把房屋、农田、庄稼、树木都吹散，连根拔起呢。所以天气恶劣的时候，小朋友可千万不要乱往外跑哦。

0: 晚故事城，
1: 守自己的诺。有一天，齐白石的家人看到齐老待在画室里一直没有出来，心里很是担心。齐老毕竟85岁高龄了，按照以往的习惯，齐老应该出来活动活动了，今天怎么在画室里闷了那么久呢？家人推门进去，齐老一个劲地喊：去去去，别来打扰我，我今天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家人看到画桌上已摆了4张新画，而齐老每天只画一幅画的，今天画了4幅，怎么说还没完成任务？过了好一会儿，家人再推门进去，看到齐老趴在桌子上，使劲地想起身，想伸伸懒腰，因为过度劳累差点摔倒了。家人连忙去扶，看到旁边摆了第5张画，画上还提了一款：昨日风雨大作，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置上一张补充之，不叫一日闲过也。原来齐老曾经给自己规定，不论刮风下雨，不论防着多少事情多忙，每天必须画一幅画，不叫一日闲过。可毕竟齐老不是小伙子啊，如此高龄却如此辛劳，万一累出个3长2短如何是好？所以其家人就说：不就是一天不画吗，干嘛这样苦自己？齐老说道：你这是什么话呀，自己制的规定自己违反，对自己都不讲信用，自己的诺都不守，那还能干什么事情？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宋朝时期，在长沙这个地方，有位道德高尚、声望很大的僧人，名叫景岑，号招贤大师。招贤大师达到的佛学境界非常高，时常被邀请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招贤大师答应别人的邀请，来到一座佛寺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的内容深刻，语言却浅显易懂，非常动听，听的人都深深被他感染了。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招贤大师讲经完毕后，堂下的一名僧人站立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也回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的地方，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人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

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只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还需要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也称百丈竿头。这个成语比喻不满足已有的成就，继续努力，以取得更好的成绩。小朋友，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不能取得了一点成绩就骄傲，感到满足，要坚持努力学习，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小蘑菇啊？
1: 当然会啊，那样大力就会站在小蘑菇身边，变成一棵大树。
0: 大力，为什么书里面的王子都没有胡子啊？
1: 因为王子长大了就会变成保护公主的骑士。
0: 那你是不是我的骑士？
1: 有一天，芭比会遇

0: 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同学八宝箱了。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享受到今天呢给你准备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有最后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是来玩魔法箱。那此刻呢，我们就来开箱了。这道题呢，用一半还有一半让你来猜一个字。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呢在这个脸书上呢留言给我，都是同一个，就是甩这个字，就是这个用字呢还有一个小尾巴。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只有我看到的只有一位朋友，也就是 Teresa Sun 呢来告诉我了，正确的答案就是胖。对，用一半，用一半呢就是一个月字，还有一半，所以呢这个字正确的答案就是胖。
1: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
0: 如果你今天没有猜中这个答案，没有关系，我们下个星期依然是准时在同一个频道同一个空间来为你送上最精彩的同学八宝箱。我是小冰姐姐，先跟你说再见哦。

0: 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5点，首相指示反贪会调查及打稻农肥料供应延误问题。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创佳绩，销售额达6688万 ringgit。交通部承诺保障女性乘客的公共交通福利和安全。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指示反贪污委员会调查吉打穆达农业发展机构管辖地区的稻农面对三号肥料的供应延误问题。首相强调，肥料供应延误导致稻农成为受害者，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也不能任由问题一再重演。他说，一旦发现任何不当行为，就必须采取行动，包括取消供应合约，而涉及违法的个人或任何公司也应依法受到检控。安诺承诺，政府将竭尽所能继续帮扶稻农，包括农业和畜牧业者。马来西亚将继续加强和世界强国及东协成员国的外交关系，以确保所取得的进展最终能直接惠及人民，尤其是农民、农业业者及稻农。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气候危机等全球挑战如今需要更紧密的国际合作，因为其影响已经开始威胁农业领域及粮食安全。首相表示，气候危机加剧所带来的灾害人们无法预测，因此对于能够妥善规划的事情就必须采取行动，像是落实能源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及煤炭的依赖。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马哈创下历史佳绩，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所设定的大部分目标都已经达成并超出预期。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说，展会从8月28号举行到昨天为止，一共吸引大约430万名访客。在销售额方面，本次展会共录得6688万 ringgit， 已经超出原本设下的目标。另外，当局也成功与合作方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战略合作及预计约103亿 ringgit 的投资。副首相 Dato Sri Anwar Sakit Hamidi 表示，12月的人工造雨行动将根据风向及云层位置持续进行，以协助减缓当地的淹埋情况。也是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他指出，有关行动是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的建议展开，并且根据风向及云层所在位置持续进行。另外，副首相 Ahmad Zaki 否认他和首相 Anwar Ibrahim 之间存在分歧或问题的传言，并强调，作为马来西亚团结政府的成员之一，国政将继续致力于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直到本届任期结束。他说，无论在私交或官方层面，他和 Anwar 之间都不存在任何问题。沙巴牙科专科中心投入运作之后，专科治疗等候时间可缩短多达50%，从而提高沙巴牙科医疗服务的效率。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说，这项改善不仅让患者能够更快接受牙科治疗，也可节省前往有关医疗设施所需的时间和交通费用。部长表示，沙巴牙科专科中心是沙巴沙拉越纳米直辖区第一所设于医院以外的专科转诊中心。这个耗资3276万 ringgit 新建的中心，可汇集约395万名居民，提供四项主要专科服务，分别是修复牙科、牙周病科、牙齿矫正科以及牙科公共卫生。另外，卫生部长 Zulkifli 也宣布，三个新的流动牙科诊所将在今年底前完成移交，并为沙巴、槟南邦、古达及根蒂咬的民众提供服务。他说，这项措施证明卫生部致力于提升沙巴乡区及内陆地区居民获得牙科医疗服务的机会，也加强城市地区的现代化牙科设施。他表示，提供流动牙科诊所设施也能让预防及基本治疗服务直接惠及 惠及受距离及交通物流限制的民众。经济持续稳健增长和通胀受控，是国家银行决定将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的因素之一。不过国行总裁 Dato'Sri Abdulrashid Gafu 表示，国行仍对西亚冲突持续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以及潜在的供应端成本压力保持警惕，并且将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以决定适当的应对措施。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交通部长陆兆福鼓励电召车服务公司为女性乘客提供女性司机选择，以进一步加强女性乘客使用电召车服务时的安全与舒适。他说，他也要求电召车公司提供只涉及女性乘客的拼车功能。谈及铁路服务时，陆兆福说，交通部经常接获有关性骚扰的投诉，尤其是在繁忙时段，因此当局通过提供女性专用车厢持续加强安全措施。他指出，铁路服务的整体乘客中女性占近2/3，因此保障女性乘客是当局的优先事项。此外，陆兆福说，赋权女性参与交通领域的议程，也包括为女性开拓更多过去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就业机会，包括航空及海事领域。他说，必须改变这些领域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让女性也能根据自身能力获得机会。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强调，只要首相 Dato'Sri Anwar Ibrahim 在国会下议院获得多数议员支持，团结政府就没有必要解散国会。他说，团结政府是在第15届全国大选后基于共识而成立的，各党国会议员都获得5年任期。他表示，只要这项共识仍然维持，而且获得多数国会议员支持，现阶段就没有必要解散国会，因为本届国会任期还有15个月，直到明年年底为止。陆兆福今天在2026年民主行动党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开幕后，在记者会上也提到，针对各成员党之间的关系，他说，由于目前所有政党仍然处于团结政府内，因此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受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喷发持续扩散的火山灰影响，印尼另外4座机场今天暂时关闭，导致受影响的机场总数增加到5座，并影响航班运作。印尼交通部民航总局局长卢克曼说，印尼交通部正在和机场营运商、印尼航空导航服务机构以及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协调，以掌握火山灰移动情况。印尼地震与海啸中心在同一场记者会上说，尽管喷发频率已经减少，星期天上午仍观测到持续喷发活动，包括多次熔岩喷射。与此同时，印尼卫生部长布迪说，火山灰可能引发呼吸、眼睛及皮肤问题，并建议受影响地区居民尽可能留在室内。128个联合国成员国针对一份定义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文本达成共识，朝着讨论制定规范这类武器的国际条约迈出重要一步。法新社报道，这份文本目前还没有公开，但是关注协商进展的倡议团体已经批评主要国家在相关议题上行动迟缓。目前已经有国家正研发及使用能在无人介入下自主选择目标并进行打击的武器。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透过声明警告，不加以约束自主武器系统的研发及使用将带来严峻的法律、道德及人道挑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示反贪会调查击打稻农肥料供应延误问题。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创佳绩，销售额达6688万 ringgit。 交通部承诺保障女性乘客的公共交通福利和安全。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 Winner。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

0: 有情报。
1: 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钟，为你倒数20首好歌。
2: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0: 你爱吃，我爱玩，我们最爱旅行。Road FM 九一九，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城市啪啪走，一起来漫游幸福国度。你好，我是小冰。
1: 是的，我是小冰。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带你的耳朵去旅行了。时间是5点24分了，所以呢，在城市啪啪走的这个单元当中呢，好久好久都没有去旅行去放松了，对吧？虽然说呢，我刚刚从越南旅行回来，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时段呢，带着你的耳朵去旅行呢，是我们首要的任务了。那么在歌曲回来呢，刚刚我们听过的是 F4 的歌曲《在这里等你》。是的，没错。如果你还没有继续的就扭开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话，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吧。稍后的歌曲回来呢，就带你的耳朵我们飞去济州岛吧，就看看那里的一个新地标。

0: 走入异国人群巷弄，倾听一座城市的故事，高山河流，古迹巡礼，风味美食，不刻意安排。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一起来城市啪啪照。
1: 现在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带着你的耳朵去城市啪啪走了。就在济州岛，是再添了一个非常梦幻的景点，是由韩国的游戏公司呢打造的。园区呢是占地大概有1.8万平，就是将这个济州呢自然的一个景观，还有猫咪的这个角色，以及户外的这个油田和艺文展览呢，这个空间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了。其中呢最新登场的就是这一个16米高的这个巨型橘猫。这个橘猫的这个外观呢，真的是好像用橘子做成的一个外形哦，所以呢颜色呢也是橘色的。所以呢这只橘猫是由黄色小鸭的这个艺术家超都设计的，也揭幕之后呢立刻成为了这个园区的一个人气打卡的热点了，所以呢也吸引了不少的猫奴加入一个朝圣的清单的。是的，就是在济州岛呢最近出现了这一只超级超级可爱的巨大的橘猫，全长呢有16公尺，高达7公尺的这个橘猫呢，近期就是在这里济州岛亮相了，有着巨大的圆脸还有橘子般的这个鲜明的造型，迅速的就是成为了旅客们呢真想拍照打卡的一个新地标了。令人呢比较惊喜的就是这一个作品呢是出自创作黄色小鸭的这位荷兰的艺术家霍夫曼他的这个手笔，而这一座呢在2026年4月底开幕的森林主题的乐园呢，不只是有这个巨型的橘猫而已，还集结了另外呢还有5只原创的一个猫咪的角色，还有互动展览、迷你世界、咖啡馆以及户外的这个游戏空间等等，就是让整个济州岛呢成为了一个最新疗愈系的一个旅游地标。

0: 如异国人寻，请听一座城市的故事和背景，风味美食、经典名品、意料外的风景进入眼帘，不用太刻意的安排。星期天傍晚五点到六点，和我一起走入城市爬爬走 ，Let's go！ 你好，我是尹雅伦。
1: 你好，我是小冰。是的，在这个小时的城市爬爬走呢，跟你分享的就是在济州岛的这个猫咪森林的一个乐园的亮点，就是在传说中呢，我们听说过的这个石猫的村落，石头的石。那么这个叫做 The Curry 的这个名字呢，是源自于济州民间的一个传说，也就是石猫的意思。再结合了村落呢，就是在当地呢常见的一个传说中一个石猫是说具有守护村落还有驱除灾厄的一个象征还有意义。因此呢，在这个园区呢，就是以猫咪为一个核心的概念，从入口开始呢就能够看见有各式各样的猫咪这个元素穿插在其中的，从大型的一个雕塑啦，还有在这个角色的装置啦，空间的设计，以及处处呢都常有这个猫咪的一个身影的，所以呢就打造出了一座藏身在森林之中的疗愈系的猫咪的村落。那么在这个室内的展区呢，就则有五只原创的这个猫咪的角色串联的故事。那么在这个 The Curry Village 呢，就是有这五只的原创的猫咪，它们各自呢有着不同的名字，有 Dodo、Coco、Momo、琪琪和傻傻。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游客呢，都可以沿着这个角色的故事去探索不同的空间，再搭配一些光影啊，也有互动的一个体验。所以呢，在整个探索的活动当中，对亲子的游客旅客们呢，或者是喜欢拍照打卡的旅人来说呢，都是很适合的一个就是观光的一个景点。此外呢，在馆内呢也同步的展出了丹麦艺术家 Davis Campbell Campbell 的这个以桃树为灵感打造的有40件的艺术的特展，也更开放这个工作坊呢，来邀请游客们就亲自的体验说这个创作的乐趣的。而在户外的区域呢，在这个 The Curry Garden 的保留了原址，也就是小人国的一个主题公园，这个迷你的世界园区呢，就将世界的知名建筑缩影和猫咪的主题的户外展览呢，以及这个自然的景观是融合在同一条的这个漫步路线上的。所以呢，真的是可以一举三得吧，去到这个地方，你可以同时就跨越了这个迷你的世界园区，还有呢这个知名的建筑缩影，以及猫咪的主题户外的展览。那么在园内呢，另外也规划了一个迷你的火车、遥控船啊等等的这些设施，并且呢也设有一个野餐区，还有小型的图书馆，来满足不同的族群的他们的一个休闲的需求的。好吧，在歌曲回来之后呢，再继续带你来逛一逛其他的这个园区的部分。这首呢给你选来的有吴宗宪的歌曲《付出原来是一种美》。

好了，我们有这一首呢，就是吴宗宪的《付出原来是一种美》。时间还有大概十五分钟的时间呢，也就要结束了这一个小时的城市啪啪走。其实今天呢，就跟您来分享的就是在济州岛，韩国济州岛的这个猫咪森林的乐园，就有全新的一个高全长呢有16尺长，高有7尺高的这个巨猫，橘色的猫。是成为了一个新亮点的一个新的打卡的这个景点。那么在逛完了园区之后呢，还有一些时间呢可以留在园区就享用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餐饮了。那么在建筑的外观呢，就是融入了这个猫咪的尾巴和这个背影的轮廓呢，一个圆滚滚的小屁屁，这个实在是很可爱啊，这个猫猫 bakery。 那么在里头呢贩卖了就是一些造型超级可爱的猫咪的丹麦面包和一些天然的酸种面包。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全天候呢也有供餐的咖啡馆，选择呢在这个济州岛呢就这里呢就有这个当地的一些新鲜的食材啦，提供这个法式的薄饼啊，还有西瓜不是西瓜，应该是苹果酒等等的这些异国的风味的餐点。所以呢在吃饱喝足了之后，逛完了之后呢，还要到园区内的这个礼品店来挑选这个猫咪周边的产品，把一些疗愈的这个回忆呢统统都可以把它给带回家的。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特别的为你推荐的这一个地方，也就是济州岛猫咪森林的乐园。如果你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呢，可能就是有选择下一站的旅程会去到这个济州岛的话，不妨可以参考看看哦。好吧，在最后呢给你选来的有卢学瑞的这首翻唱的歌曲爱很简单，郭靖的我不想忘记你，以及 Jam 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最后呢也有的是这一首王心凌的远在眼前的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当局根据气象局建议，继续展开布云造雨作业。沙拉越14个县教育局辖下的学校暂时关闭至9月11日。烟霾肆虐，红色区域全面禁止体育活动。以下是新闻内容。截至今日下午5时，沙拉越仅有斯里阿曼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仍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高达214点。与此同时，沙拉越其他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均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萨马拉汗路德196点，萨马拉柱194点，古晋188点，明都鲁189点，木焦188点，斯里杰和西连同为184点，施乌173点，梅里工业培训学院175点，梅里169点，以及林梦156点。而加伯的指数则维持在89点，处于中等水平。副首相达多斯瑞 Dr. Ahmad Zaidi Al-Hamidi 表示，沙拉越的布云造雨作业将根据大马气象局的建议以及合适的风向和云层位置继续展开，以缓解烟霾灾情。他希望布云造雨作业能够持续帮助降低沙拉越的空气污染指数，尤其是即将举行马来西亚日庆典的古晋地区。同样的做法也将落实在其他有需要的地区，并叙事具体情况而定。另一方面，沙拉越的布云造雨作业将于今日与明日继续实施。沙拉越副总理兼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hmad Douglas Uga Embas 发文告指出，昨日在 Bagun 与 Murum 水坝区域进行的布云造雨行动，因云层条件合适，已成功带来降雨。今日的行动将继续按计划进行，并在具备合适云层与天气条件的地区展开。沙拉越教育局局长 Omar Makhli 宣布，基于当前的烟霾情况，当局决定从明日起暂时关闭14个县教育局管辖的学校，直至9月11日。此举共涵盖了617所小学，涉及130,953名小学生，以及93所中学，涉及107,350名中学生。同时，根据昨晚80路德的空气污染指数及持续性监测结果，当局已于昨晚宣布，明都鲁县教育局以及达道斯堡县教育局管辖的学校也必须全面加入此次的停课行列。青年及体育部长 Dr. Mohammad Taufiq Johari 指出，任何户外活动包括体育活动严禁在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高值或红区进行，不过体育活动仍可在空气污染指数较低、路德安全或中等水平的地区继续进行。他强调，任何你举办的体育赛事都必须获得青年与体育部的批准，并依据政府指南及相关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来决定，以确保不影响运动员的健康与安全。此外，青体部也将根据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以及相关机构的最新资讯和汇报，持续密切监督空气污染指数的实时情况。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Maradong 州议员拿督陈冠勋指出，在获得整体场地的批准后，明当鹅河岸升级工程预计将在今年底进入招标阶段。上述项目目前已处于设计的最终阶段，预计明年可正式动工。他指出，工程的落实有望为河岸区域增添价值。沙拉越政府呢，于去年批准了4100万令吉的拨款，以此展开这项工程。该项目也是沙拉越政府推动明当鹅镇成为新旅游景点的部分努力，旨在将其打造为为未来居民与游客休闲、运动以及开展各项活动的中心。 Tanjung Manis 国会议员 Dato Isnior Yusuf Abd Wahab 在 Maradong 节闭幕礼上致辞时建议未来以更大的规模举办这项庆典。他说这需要更完善的设施与商业空间的配合，以容纳更多的访客与活动。该庆典现已逐渐为外地游客所关注，并吸引了许多来自明丹儿以外的地区到访者。他强调，庆典不仅展示了明丹儿的多元活动、特色饮食与本地产品，也为当地商贩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庆典期间呢，来自斯里街、斯拉豆、诗屋、明都鲁及古晋等地游客的到访，显著提升了当地的商业活动。一名53岁的本地男子于周五晚间约10:45在古晋加拉拉邦安特邦一家娱乐场所被警方逮捕，警方也在行动中扣押了现场的音响与娱乐设备。古晋景区主任 Alexan Naga Ch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证实，该场所涉及在没有合法娱乐执照的情况下营业，警方目前正援引2000年沙拉越娱乐条例第5(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区的娱乐场所业者必须依法申请合法执照，并严格遵守规定的营业时间，切勿超时营业。科门纳州选区共有436名2026年 B2 级摩托车驾照援助计划的受惠者，在完成筛选并通过由陆路交通局 JPJ 设定的理论和实操考试后，获得了正式驾照。科门纳州议员 Dr. Steven Rundy Udom 则亲自为他们颁发了驾照。该计划体现了政府持续帮助民众获得合法驾照的努力，不仅提升了社会的交通流动性，同时也加强了公众遵守法规与道路安全的意识。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当局根据气象局建议，继续展开布云造雨的作业。沙拉越14个县教育局辖下的学校暂时关闭至9月11日。阴霾肆虐，红色区域全面禁止体育活动。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r Akila Abay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ajaran Dini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4年的今天，是乌沙拉月巴瓦阿山图书馆在一场仪式中正式开幕。开幕仪式由时任基础设施与通讯发展部长拿督斯里黄顺科主持。他在致辞时表示，这是继卢仙地区的第一座图书馆之后，根据当地居民要求所兴建的第二座图书馆，目的在打造知识型社会。他同时呼吁当地居民，尤其是学生们，充分善用这座耗资90000令吉兴建的图书馆设施。时任市乌区国会议员拿督刘惠州也出席了该仪式，并期盼当地居民能培养阅读习惯，以拓宽视野和增长见识。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星期天傍晚六点到七点与您乐在星期天。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那来到了星期天的乐在星期天。那大家的星期天过得怎么样呢？那在今天的这个六点至九点的三个小时啊，就将由我邹静在空中陪伴着大家。那今天其实也算是我第一次值这个星期日的这个晚班哦。那就是从六点到九点的这个乐在星期天，在这个小时呢，和大家来去聊聊天，带大家听听好歌。那在待会儿的两个小时呢，就将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那些年那些歌，来一起的享受在经典好歌的世界当中。那提到在今天呢，我们从刚早上我这个外出以及到这个刚刚来电台的这个路上，其实就发现到说今天的这个天气，就整个的这个空气状况，其实相比于昨天和前天稍微有好一些。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说空中是有很明显的这个蒙蒙的烟雾。那当然如果说这个你真的是在户外活动的话，你还是会嗅到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烟雾以及烧焦味道。那所以呢，在这里 Red FM 一样的要提醒大家，在现在这个非常在空气非常不好的情况底下，只要你外出呢，就提醒你记得一定要佩戴口罩，那同时也照顾好你身边的家人以及朋友，提醒他们记得要戴口罩，那同时也减少户外活动。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非常时期保障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好，继续为大家送上好歌，让我们一起来去享受度过今天晚上这三个小时的星期天。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是的，乐在星期天，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6:35，那不知不觉到今天的这个星期天呢，哦，已经剩下最后的6个小时，那就到了明天的星期一，全新的一天了。不知道说你对于接下来来临全新的一个星期是抱着期待的心情，还是哎呀，又到了新的星期，又要上班了。那么在刚刚呢，就和大家提到说，哎，其实最近的这个空气的状况非常的不好，就鼓励大家如果说外出就需要记得佩戴口罩，然后如果说尽量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活动的话，都鼓励大家待在室内或者留在家中，少些外出，那避免说吸入这个有害的这个空气。那其实提到这个戴口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这个想法以及同样的感触。那么在今天呢，哎，我就戴着口罩出去的时候，哎，不管说你去到这些食肆啊，这些饮食坊，或者说是这些餐厅等等，你就注意到说，哎，身边的人大家走在路上都已经开始戴着口罩，那个感觉哦，其实就好像回到了那时候我们 MCO 的这个日子，就是大家都开始要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当时候是为了防御疫情嘛，但现在呢，哎，我们是防御灾情哦，就是目前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烟霾的情况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如果说你不戴口罩的话，那可能久而久之呢，哎，你会出现哎鼻子塞，那你会觉得喉咙非常的干，然后可能会头痛啊，这些等等的生病症状。所以其实大家千万不可以小看，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哎好像最近空气状况有好转一些，那么看起来是没有这么严重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因为在这个空中以及烟霾当中的这些微小颗粒啊，其实都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肺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危害哦。所以不管说是小朋友们、大朋友们，甚至是我们的长辈们，都记得只要你外出呢，都要记得一定要戴上口罩，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熬过了，那接下来绝对会迎来全新的晴天。那希望我们的这个烟霾情况呢，能够很快有效的得到解决。那也希望大家不管说是在任何地方，都记得要照顾好自己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再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也请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0: 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耶稣说过的一句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当我们听见清心这两个字的时候，也许会觉得，那是不是要完全没有犯错的人才算清心呢？其实不是。圣经所说的清心，不是完美无缺，而是一颗愿意真实面对神的心。换句话说，清心的人是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愿意让神光照自己，愿意把心转向神。这样的人就是清心的人。那么，得见神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只是将来在天上见到神，更是今天在生活里能够越来越认识神，经历神的同在。有时候，两个人经历同样的事情，一个人看见神的恩典，另一个人却只看见困难。问题不一定在环境，而是在我们的心是否向神敞开。当我们的心越来越亲近神，我们会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他的带领，在困难的时候经历他的扶持，在软弱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安慰。这就是一种得见神。这也让我们想到圣餐。每一次来到主的桌前，我们领受的不只是饼和杯，更是在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救恩。因此，领受圣餐之前，最重要的预备不是外在，而是内心。那么，我们可以怎样预备自己的心呢？很简单，给自己三分钟。第一分钟，感恩。停下来，想一想，神这段日子给过我们的恩典。也许是一份平安，也许是家人的陪伴，也许是在困难中仍然有力量走下去。把感恩献给神。第二分钟，醒察。安静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悔改？有没有什么人需要饶恕？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重新调整？诚实的来到神面前。第三分钟，交托。把重担交给主，把忧虑交给主，把惧怕交给主，把那些放不下的事情也交给主，相信他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需要，然后带着信心领受主的恩典。因为圣餐不是给完全的人预备的，而是给愿意来到主面前的人预备的。不是让我们证明自己有多好，而是提醒我们，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亲爱的听众朋友，清心不是没有软弱，清心 只愿意回到神面前。愿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时，都愿意停下来感恩，安静下来醒察，向主祷告交托，然后带着信心领受主丰盛的恩典，并为清新的

女性赋权议程必须成为党的首要任务，这是所有领袖包括男性领袖都必须承担的共同责任，而不能只是由妇女组负责推动。团结部副部长 R. Eunice Warren 说，推行各种社区活动不仅基于社群聚集的空间，同时也能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他指出，一个社区的优势归功于人民、政府机构及社会领袖之间的密切合作，确保每项倡议的落实都能惠及当地居民。他也提到，首相早前宣布将发放给每个睦邻区的年度拨款，调高至10,000 ringgit， 反映了睦邻计划在协助社区方面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位于吉兰丹马章以及巴西腹地部分地区的约34,000名水工用户，预计将从明天中午起逐步恢复水工。由于位于马章普莱村洞的主要输水管出现漏洞，影响这些地区的水工，掌管丹州公共工程、基建、水务及乡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大都伊萨尼胡辛透露，这个自2018年启用的输水管出现约10公分长的漏洞，一半的水管因出现侵蚀而几乎破裂，导致水工第四度中断。体育消息，我国羽毛球混双许邦荣、赖佩君今天在中国公开赛决赛中以19-21、16-21的成绩不敌中国混双冯彦哲、黄东平，为我国夺下亚军。这也是许邦荣和赖佩君在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公开赛亚军。国外方面，载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在停靠泰国5天后已经离开港口。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芭提雅市长透露，很多官兵在当地购物和游览，估计在这期间消费高达1亿泰铢，当地也因为向林肯号出售价值数百万泰铢的物资而获益。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2: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那来到了7点06分，在七点的这个小时呢，从七点到九点呢，就将有我们的那些年那些歌。那我想必说，哎，有非常多听众朋友们都留守在我们 Red FM 的频道。那么在刚刚呢，哎，这个技术就出了一些问题。那这个由于这个键盘以及调试荧幕问题，那目前呢这个问题就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来去有我们的那些年那些歌的节目单元啦。那在一样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就先和大家来去让大家来去了解到说，诶，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那我们一样的是没有点歌环节的。我们呢将会在指定的时段呢发出这个点歌的帖子，那么我们就会根据在8月9日所发出的这个点歌帖子，把所有听众朋友们所点的歌播完为止啦。那今天呢就依旧的会把这个我们8月9日那当时大家所点的这个歌，剩余的这个歌曲呢全部的来去播出给大家。那当然呢，在待会儿的这个那些年那些歌的这个时段当中，诶，可能在歌曲当中的时候会有出现这个可能歌手或者说是这个不同的歌，但是是同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些版本不同问题，那这些可能都是由于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当中的一些版权设置，那一切呢都是在我们当时候播出为基准啦，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的这个见谅。所以在今天晚上呢，诶，请大家继续放松，好好享受这个星期日的晚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啦。在这里呢，先为大家来去播出六首歌曲，那有来自松州的翻平所点唱的所点的这个歌曲李毅的快乐人生，还有十角紫秀点的谭顺成你可知道我想你， John Chai 点唱所点的歌曲张小英又是细雨，约病点唱来的这个一颗情泪，新加坡许连才点唱的这个张小英又是一个下雨天，以及邱金红木娇的周秀芳点的龙飘飘成长的岁月，请大家静静的来享受歌曲。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是的，那些年那些歌，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哇，我自己在广播室听着这些经典的旧曲哦，哇，感觉仿佛就回到了这个年代。慢慢的，一切的节奏都好像放慢了。那听着这些歌曲呢，也觉得非常的经典，非常的有意思，好听哦。其实呢，大家不知道说现在目前听众朋友们，你们在刚刚听的这些的歌曲，是不是让你有没有回到去那一些年的一些画面呢？就是回到一个时代是没有手机，那任何交流啊、沟通等等都是非常直接的。在以前呢，当然就没有什么 WhatsApp 啊、面子书、Instagram 等等。那以前呢，如果说可能啊，我知道说你们要找一个朋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非常简单，在当时我相信说就是直接的去到他家，比如说你要找阿明，直接去到他家，阿明在吗？那他的父母可能会说，他出去了，然后你就会说，哦，那我等下再回来。真的，我觉得以前的这个时代和节奏啊，就是这么的慢，这么的简单。小时候呢，可能你去约朋友出去玩，那你就没办法讯息说，跟他说你到了，所以通常呢都会在可能在学校放学之后呢，大家就约好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三点在操场上见面，那大家呢都会在那个时间聚集在一起。那有时候可能你会在那边等了10分钟、20分钟，可能人还没出现，但是呢在当时候你也没办法打电话催他，就只能够在那里等。所以感觉说，在以前的这个年代啊，大家都好像特别的有耐性，而且以前呢的这个朋友关系啊，也有一种比现在比较少见的这个感觉，就是你可能不需要每一天都需要固定的聊天，可能几个星期或者说几个月没有见面，但是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和你的这个老朋友坐下来一起在隔壁店聊好几个小时。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说交朋友啊，都不是靠手机里的这个已读或者说未读的信息来决定的，是一起你们走过一起玩过的那段日子和回忆，可能一起骑脚车，一起去看戏，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在学校门口吃东西。这些小事情呢，我觉得现在你想想回头看，反而啊就变成了非常珍贵的回忆。所以如果说你也体会过在那个没有手机年代长大的人呢，那我相信说你一定会明白，以前的生活真的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可是奇怪的是呢，相比现在啊，以前好像更容易找到快乐。好，那我们继续来去播放接下来所有听众朋友们所点播的歌曲，有 Zim Chai 点播的唐尼苦酒咖啡， Chai Tea 来自槟城点播的李毅的小鹿，古晋的许碧兰 Fiona Cole 点播龙飘飘的想你想你，吉南陈清河点播的我有一段情，阿里点播的陈良泉走在铁路旁，以及怡宝邱玉珍点播高胜美的望夫崖，请大家慢慢欣赏，也请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0: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2: 是的，那些年那些歌，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周静。是的，那在刚刚呢又听过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哦。那在当中呢，其实就有一些是这个诉说着情感爱

个时代呢？但我发觉到说，其实以前的人啊，因为以前是有听过我的这个公公婆婆、外公外婆，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说起那以前谈恋爱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我听了之后，我就感觉说，哎，其实以前谈恋爱啊，真的是很慢哦。那不像现在呢，其实我们现在认识一个人非常的快，我们可以马上的和这个人交换电话号码、加面子书，然后再加别的社交平台等等，然后就可以开始一直的聊天。以前呢，开始会是，哎，你好，我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哪里，哎，然后其实就这样了，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在你下一次见到对方的时候呢，哎，可能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如果说，哎，你真的喜欢一个人，那时候要怎么办？那时候我听说，这个我爸爸妈妈他们说写信哦，那其实在当时候就是需要写信。写什么呢？写信，哎，互道平安啊，互相聊天啊。那就是一封信呢可以写很久，因为你写完了之后，哎，你还要想办法如何把这封信交给对方。然后最折磨人的是什么呢？就是需要等，你要等对方回信，可能三天，可能五天，甚至到一个星期。那每一天你打开信箱的时候，你都会在想说，今天到底我会不会收到这个回信呢？那如果说你真的看到了那封信，我相信说那个心情，现在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理解和很难想象，就连我自己我也觉得好不可思议。但是我相信说目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能你就经历过，要不妨你可以来去在 WhatsApp 和我分享说你在当时候的这个心情。所以以前呢，这个爱情啊，并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花样。那当然也不需要像现在每天需要一句早安啊晚安，那可能就只是陪对方走过一段路，那骑脚车送他回家，或者说在电影院门口等着他。这些事情啊，在当时候呢会觉得非常的普通，但是我相信说在几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你再突然想起来，你就觉得说，哇，原来那是当时候的这个青春。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老歌或者说经典歌曲为什么这么特别，不是因为说它的旋律一定比现在的歌好听，而是当熟悉的前奏一响起来，我们的脑海里面都会自动出现一个人，可能是你爱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家人，又或是你的孩子。其实呢，一首歌能够陪伴我们走过青春，那在很多年以后再听回去，它还是绝对可以把我们带回那个年代。我相信说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在我们帖子下方所点播的这个歌曲，一定保留着你一些当时候的回忆和非常珍贵的时刻。我觉得这就是老歌以及经典歌曲最厉害的地方。好，让我们继续来去播放这个听众朋友们所点播的歌曲。那有吉隆坡周汉伟点播费翔，那为他带来的就是这个午夜星河，还有西空树那东海岸，那点播的是康桥的细雪，古镜十里的李进才点播我真的真的爱你，古镜朱葵花点播罗宾的串串回忆，苏兰冲点播的李茂山想起往事，还有古镜温云晴点播唐尼的心在圈儿里，请大家慢慢的品尝欣赏，也请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 Vic 张祖成。
5: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那些年那些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周静。来到了8点20分哦，那我们刚刚已经听过了好多首的这个经典老歌曲，我相信说大家都已经沉浸在这个氛围当中。那我自己在广播室呢，哇，听的也是相当的舒服。那我觉得这个老歌和经典歌曲呢，就是给大家有一种非常温暖以及回忆的这个感觉。那非常感谢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透过WhatsApp进来，那我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都在一一慢慢的来去回复大家。那也听到很多人来去在刚刚分享说，诶，这个以前年代啊和现在的不同，那当时的人怎么谈恋爱，以及这个写信和收到信，哇，真的是需要等的非常的久。那你们所每一个写进来给我们 WhatsApp 的这个信息和留言，我们都看到了，真的是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一直留守在Red FM 的频道，也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感激各位的分享。那在今天的这个那些那些歌当中呢，诶，大家听了非常多的这个经典歌曲。那在透过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分享哦，以及在刚刚的一些思考当中，我就觉得说，其实听完了这些老歌，我就觉得会发现到说，在当时候的这个年代啊，好像大家都会特别提到珍惜的这两个字。那我知道说 OK， 像以前买东西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现在你只要打开手机，那我相信说大家知道说有 Shopee 啊这些购物平台购物软件，你不管说买什么，甚至说你叫外卖等等，你只要拿起手机动动手指罢了，那个食物可能20分钟半个小时就送到你家门口了。那但是呢，在以前啊，你想买一件东西，诶，可没这么简单，你需要先存钱先，那存了一个星期可能不够，你需要存好几个月，存了好几个月可能才舍得买下来，因为在当时候呢，诶，这个大家赚钱也不容易。所以当你在当时候终于买到自己薪水的那一件东西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特别的开心。可能只是一小台的收音机，可能是一辆脚车，一双新鞋子，又或是一件新衣服，甚至可能你在当时候你能够买到一包自己喜欢吃的零食啊，相信你都会开心很久很久很久。而且呢，诶，其实在以前啊，东西坏掉了我们也不会马上的丢掉，比如说可能衣服破了就会补一补，家具坏了就修一修。我觉得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普遍大家比较习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东西坏了是先想办法来修一修，而不是直接的丢掉了。那其实不只是东西哦，那很多时候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可能你吵架了，并不是马上说算了，我们就不联络了，我们就此绝交，那从此恩断义绝这么说，而是过了几天过后呢，大家会冷静下来，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那彼此之间是哪里出了一些误会，或者说是矛盾。那我相信说以前的生活呢不一定比较好，那一个年代呢也是有非常多非常辛苦的事情，可是呢因为很多东西都得来不容易，所以我们更懂得要去珍惜。现在其实你回头看看，你会觉得说那些小时候我们觉得非常普通的东西啊，其实会不会可能已经是我们一生人里面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连现在你回想起，你都还会记得这件事，或者说这件物品，或者说是这一位人哦。 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家里啊依然有一件可能用了几十年的东西，可能它坏了，那也不要急着丢掉。当然它可能不值多少钱，可是呢这件物品它里面装着的是一段你再也买不回来的这个时间和回忆啦。好的，那么继续的为大家来去播放听众朋友们所点播的歌曲。那有 Nick Lai 点播的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明都鲁的陈淑娇点播龙飘飘的《康定情歌》， Joyce Chong 点播张国荣的《第一次》，还有黄玉娇点播的甄秀珍《我把一切告诉你》， Josie Chong点播张小英的《爱你一万倍》，韩晓雯点播吴启隆的《祝你一路顺风》，让我们一起来听这几首歌曲，慢慢的享受啦。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嗯，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经典好歌持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4: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那些年那些歌。你好，我是周静。哇，我觉得听老歌呢，真的这个时间以及记忆就回到当时的这个时候，那不知不觉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我转头一看上面的时间，哇、哦，已经来到了8点48分了，那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特别的快。今天 Red FM 的节目呢也已经慢慢的接近了尾声。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的老歌、哦、那其实诶，我突然觉得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那我相信说目前正在收听这档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诶，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触，就是可能以前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呢，可能你才20多岁3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时间啊可能距离我还非常的遥远，还有很多个十年。但可能现在呢，诶，身边转头一看，诶，我们说可能物是人非也好，也觉得说诶，很多时候可能以前在身旁的朋友啊，诶，可能有时候也已经失去了联络了。以前啊，那个可能每天骑脚踏车穿校服听收音机的年轻人，可能现在也已经变成了爷爷奶奶或者说是外公外婆。那可是非常奇怪，那当然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东西，那头发会白，脸上我们可能也会多一些皱纹，喜欢去的地方呢可能目前也已经不在了，但是呢只要一首老歌响起来的时候呢，相信你的思绪还是会直接被拉回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是什么呢？那个年代就可能还是20多岁的自己，还是那个坐在收音机旁听着歌的年轻人，也还是那个为了约会特别认真打扮自己的男孩或女孩。所以我觉得老歌真正留下来的啊，不只是单单旋律，它留下的更是我们的青春，是我们的爱情，我们身边的朋友，以及我们挚爱的家人，也是那个已经回不去却永远存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个年代。所以希望透过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这些歌曲，那同时也是听众朋友们花时间花心思在我们帖子底下所点播的歌曲，希望所分享这些歌曲呢都能够继续的陪着你，也希望你透过这些歌曲当中呢，诶，你可以回忆起当时候一些珍贵的时刻、珍贵的人以及珍贵的事。 不管说现在你是什么样的这个年龄，那只要音乐一响，其实我们都可以暂时把我们的年龄放在一旁。因为在音乐里面呢，其实我们是永远年轻的。我相信说这些老歌呢，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年代呢，只要这首歌依然存有你当时的这个记忆，那这首歌它就是永远都不会朽坏了。在任何时候呢，任何情况底下，你都可以很自然的播起你所想的这首歌曲，让你带回到当时的这个思绪里面。好了，那我们最后还有继续来为大家几首这个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有的就是诗屋的谢碧红点播的林淑荣《昨夜星辰》，诗屋不好意思，说是这个花美所点播的黄清源《寒夜相思》，以及李碧华点播罗宾的《忘记你不容易》，还有这个古静邱美兰点播张小英的不要再见你。那就为大家送上剩下的这几首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今天愉快美好的星期日晚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周静，拜拜。
5: 寒风阵阵，旧情绵绵，往日的甜蜜啊，只能回味。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收听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不知道现在陪着我的你是刚刚下班，正在开车，还是在值夜班，也可能你已经躺在床上很久了，只是睡意到现在还没有来。那么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我都欢迎你收听节目。很快的，我们已经走进九月份，有时候真的觉得时间很奇怪，年头的时候还觉得一年很长，但是转个身，九月份已经是站在门口了。我不知道你的八月是过得怎么样，也许很好，也许有一些事情，你其实到今天还没有消化完，对不对？不过没有关系，新的一个月份不一定代表我们一定要有新的计划、新的目标、新的自己。有时候能够平平安安的走进一个新的月份，本身就已经很好了。所以今天凌晨我不催你，我们就慢慢开始九月份。那么如果现在要用一个字来形容你现在的状态，你会选择哪一个字呢？欢迎你把留言给传进来 ,011-1075-8629,011-1075-8629。

0: 我们每个人一生之中就只有那么区区的两组牙齿，一组是我们的乳牙，另外一组呢就是我们的恒牙了。所以牙齿的清洁工作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让我们去沙老叶中央医院牙科医生黄清荣医生来告诉我们。
1: 大家好，我是黄医生。你们知道吗？一个人一生之中就只有那么区区的两组牙齿，一组是我们的乳牙，而另外一组呢就是我们的恒牙了。我们的第一颗乳牙早在出生后的第六个月就已经开始长出来了。牙齿的清洁工作应打从第一颗乳牙长出来后就开始。父母亲可以用湿布或湿纱布为孩子清洁乳牙，千万别以为只是区区的一颗牙齿就可以忽视它的清洁工作哦。当孩子的牙齿渐渐长多以后，就可以用小孩专属牙刷为他们刷牙。大家要切记的是，牙膏的用量不宜过多，应以刷毛范围的一半为准。切记别让孩子吞食牙膏，因为这样会造成腐斑牙，其英文医学名称为 fluorosis。 在一般上，牙医都会建议在孩子8岁以前，父母亲都应该监督孩子刷牙，以确保他们真的有认真清理自己的牙齿，而不是敷衍了事。如果牙齿清洁工作做得不妥当，再加上不良的饮食习惯，就会导致蛀牙。如果情况严重的话，就会演变成我们称之为早期儿童蛀牙，也就是 early childhood caries。 早期儿童蛀牙是一种儿童时期极为普遍的牙齿病症，它的病症包括孩子在大约6岁或以前口腔里出现一颗或更多颗的蛀牙，假使情况再严重，将会导致牙齿疼痛而无法入眠，孩子甚至还可能因为疼痛而不愿进食呢。乳牙的形成阶段早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开始，因此为了让孩子日后有完好的牙齿，在怀孕时期有几个事项都应该多加注意。一、孕妇的饮食习惯和孩子日后的牙齿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怀孕妈妈应保持饮食的均衡及多喝牛奶，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钙质，可以让孩子的牙齿和骨骼更加坚固。二、在怀孕时期应尽量避免服食药物，一种名为 tetracycline 的抗生素通常都会导致孩子日后的牙齿形成黄褐色的污斑。政府在现阶段也积极为孕妇提供牙齿健康讲座，此类型讲座的内容大多都会围绕在怀孕妈妈本身的牙齿健康，而他们孩子日后的牙齿健康。这项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妈妈们知道牙齿的保护工作打从胎儿时期就应该开始了。

没错，最近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好像都很容易变成很热吼，真的热到有时候连脾气都会跟着温度一起上升。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天气只是天气，但其实天气真的很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天一热，人容易累，睡不好，耐性也会少一点。所以如果最近的你觉得自己特别的烦躁，特别没有精神，也不要一直责怪自己，先喝杯水吧，能休息就休息。有些事情今天做不完，明天再做，也没有世界末日嘛。哦，所以如果来到九月份烟霾还是在的话，那大家出门也真的要多照顾自己，空气不好的日子就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硬碰硬。那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明白，照顾身体不是怕死，是因为还有很多日子想要好好过。

我们人呐，每到一个新的月份，都很喜欢的告诉自己，这个月我要早睡，这个月我要减肥，这个月我要省钱，这个月我一定要把生活管理好。结果过了三天，算了，十月再说。其实我后来觉得，我们不需要每个月都重新做人的，生活已经够辛苦了，何必每30天再给自己一次的考试，不如9月份我们只做一件小事，可能就是每天多喝一杯水，可能对一个游子来说，一个星期打一次电话回家，可能是不再为了一个根本不在乎的人失眠，那小小的一件事做好就行了。真正能够改变生活的，很多时候不是轰轰烈烈的决定，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把一件小事情一直做下去。好，还没有带你来听歌之前，就想问问你，迈入9月份，你最想替自己做哪一件小事呢？

来到四点到五点钟的生动灵全部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我是阿佳素佳。四点钟是一个很奇怪的时间，说晚已经很晚，说早又还没有真正天亮。人生其实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阶段，你知道有些东西已经结束了，可是新的东西还没有开始。工作是这样，感情也是这样，人生某些阶段也是这样。最辛苦的往往不是失去，而是我接下来要去哪里。如果你现在刚好就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四点钟，我想说不需要这么快找到答案。天没有因为四点钟很黑就决定不亮了，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吧。

我最近有时候会想到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们现在吃东西真的吃得很快，一面看电话，一面回信息，一面想等一下要做什么，吃完之后甚至想不起刚才那顿饭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像有些人小时候一家人吃饭不是这样的，因为一道菜可以讲半天，或者是夹了最后一块鸡还会被念。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很普通的晚餐其实就是家的样子。所以如果你九月份有机会，不如找一天把电话放旁边，好好跟一个在乎你的人吃顿饭，不用去很贵的地方。重要的从来不是桌上的菜肴，是坐在你对面的人。

我们人呢，其实是很扭曲的。白天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晚上我们会很负责任的把它给一起带回家。冲凉的时候想，躺在床上的时候想，凌晨两点钟继续想。对方可能早就已经睡到打呼咯，我们还在替那一句话开会。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心里也卡着一件事情，我们做个小练习，你可以问自己，这件事现在想破头能改变吗？如果不能，就在今天凌晨先还给凌晨的时段，所以在等你睡一觉醒来再处理。这个不是逃避哦，先说好，是让自己的脑袋也有下班的时间。

大老远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Sarawak Clock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lock Watch App。

快来到清晨五点钟了，我们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的凌晨节目也差不多走到尾声。那今天晚上如果什么大道理你都没有记住也没有关系，记住一件事就好，九月份不一定要比八月份厉害哦，你也不用突然变成一个更完美的人，我们只是继续生活，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想念一个人就找得到的话打个电话给他，累了就承认自己累了，有能力照顾别人的时候就照顾别人，没有力气的时候也记得照顾自己。九月份第一个星期一，我们就先这样平安就好，然后跟你约定，我们在六点到十点钟的节目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那么下个小时是带你进入早安老时光，记得锁定频道 Red FM。

0: 结红心呐、啊。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6。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5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当局将持续监测紧急状态下的空气污染指数。干旱天气预计将持续至9月12日。沙拉越乡区水工局出动10辆水槽车，以缓解水工受影响地区的困境。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副总理 Dr. Amal Douglas Ugah Embas 表示，当局在向首相及沙拉越总理提出任何与西连地区紧急状态有关的建议之前，会持续监测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所幸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在隔一天已呈现下降的趋势，有关监测涵盖空气质量、天气情况、热点分布及烟霾移动的轨迹，以确保能够根据实时进展采取适当的行动。东盟气象特别中心数据则显示，沙拉越并未发现热点，但在印尼加里曼丹地区检测到184个热点。同时，沙拉越副总理兼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r. Amal Douglas 还透露，大马气象局预计干旱天气将持续至9月12日，因此拨云造雨作业已延续至今日，以便在云层与天气条件适合的情况下促成降雨。他指出，当局周六已在巴滚和摩鲁水坝区域成功实施拨云造雨行动，并且因云层条件适合而成功降雨。此外，拨云造雨行动也是沙拉越持续应对跨境烟霾影响的重要措施。从上个星期四开始，沙拉越已在主要水坝与集水区展开拨云造雨行动。嘎崩和罗板的水供危机因旱季及水源不足而日益加剧。有鉴于此，沙拉越乡区水工局截至昨天已出动了10辆水槽车，将食用水输送各个受影响的地点。同时，当局也在嘎崩的阿斯萨比林清真寺前放置了16个临时的大储水桶，方便附近居民取水。沙拉越水工局表示，将会继续监测情况，并会根据当地居民的需求持续派出水槽车输送食用水至受影响的地区。民众若需要查询水工资讯或进行投诉，可致电082-262-211联络该局呼叫中心。卫生部副部长 Dr. Hanifa Hajar Taib 表示，莫焦省内陆地区的医疗设施必须持续改进，以确保包括河岸居民在内的乡村社区能够获得安全、优质且持续的医疗服务。他强调，此举至关重要，能确保面对地理与交通挑战的社区不会在医疗服务上被边缘化。 Dr. Hanifa Hajar Taib 是在婆罗洲健康巡回计划期间前往木焦 Nanga Bao 健康诊所巡视时如此表示。他透露，此行沿着巴当欧亚河逆流而上耗时大约两个小时，让团队能够实地了解医护人员在为附近九座长屋社区提供服务时所面对的实际困难。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副政府秘书纳都许赞奇指出，沙拉越数字个人身份 Sarawak Pass 是沙拉越

政府开发的核心数码平台，作为通往各类政府数字服务的单一入口。目前已有193万人注册成为该平台的用户。沙拉越人民通过沙拉越数字个人身份，只需一个账户，即可访问超过120个政府的应用程序及服务，无需在每个系统单独注册。同时，该平台迄今为止记录了超过6000万次的成功登录验证。在沙拉越大约280万总人口的背景之下，将近200万的注册用户量充分显示出，数字身份已成为人民日常与政府互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沙拉越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长 Dato' Amar Douglas Ugah Embas 表示，苏艾莱亚尔大桥将关闭两周，以方便安全地展开大桥一带的水管维修与迁移工作。他指出，由于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发现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当局为此决定关闭大桥。他是在巡视该大桥时如此表示，期间他还视察了加兰萨嘎至斯巴奥的道路升级工程以及苏艾莱亚尔新大桥的建设进展。此外，他还要求承包商加快新桥的建设进度以提早竣工，并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放通行。两名外籍人士涉嫌于9月3日在山都旺国家公园未经许可采集植物标本，已被延长扣留4天至今日以协助调查。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指出，此案于当日下午大约1点50分被揭发。当时来自中国与台湾的嫌犯在参加完森林公园活动并准备登记离开时被截查。山都旺国家公园护林员在检查两个人的随身物品时，赫然发现四个装有植物标本的塑料袋。当局随之扣押涉案的两个背包及其他物件以协助调查。所有未经许可采集的植物标本已被登记并作为案件物证妥善的保存。目前当局正对相关植物的种类及保护状态展开进一步的鉴定与检查。哥打萨马拉罕国会议员 Dato' Rubiah Wang 指出，年轻群体需善用对电子竞技的热情并提升相关技能，以探索更广阔的数字产业机会。他指出，电子竞技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可开辟多元化的职业赛道，包括职业选手、教练、内容创作者、主播以及数字产业的专业人才。随着科技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与数字化的进程，青年不应仅仅成为技术的使用者，而是要掌握开创未来的技能。同时，他也鼓励年轻一代积极参与与沙拉越各技职教育及培训单位开办的人工智能、科技及电子竞技相关技能的培训课程。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当局将持续监测紧急状态下的空气污染指数。干旱天气预计将持续至9月12日。沙拉越乡区水工局出动10辆水槽车，以缓解水工受影响地区的困境。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韩国动力资源部部长率领代表团抵达沙拉越，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并前往首长官邸向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义马木进行了隆重的礼节性拜会。此次高级别访问不仅凸显了双方对彼此双边关系的重视，更聚焦于探讨未来在广阔经济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在代表团的组成方面，韩国部长的随行核心人员包括了该国动力资源部助理部长兼政策局局长，以及韩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与此同时，沙拉越政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多位州内阁部长及高层资深政要齐聚一堂，共同参与了当天的重要会见。双方的会谈主要围绕着战略性经济板块展开，重点探讨了沙拉越与韩国在能源开发、自然资源利用以及工业制造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潜力。这次访问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沙拉越与韩国之间的长期友好纽带，也为双方在未来的能源转型和工业化进程中打开了全新的合作大门，奠定了坚实的双边交往基础。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星期一，无论你是刚刚起床准备出门上班，还是呢已经在路上为生活忙碌奔波，都希望今天的你能够带着一份好心情迎接今天的生活。那么就先送给你好听的歌曲，我们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来关注今天的报章资讯。那么就送给你姚丽以及静婷演唱的日月西，还有珍妮的可爱的玫瑰花，继续守着 Red FM。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带你来关注第一则的报章资讯。想和你分享的第一则报章资讯，就是关于沙拉越三大水坝水位告急的消息。瓦当阿伊水坝水位已下降至海拔 98.19 公尺，达到了三级紧急水平，因此沙拉越拨云造雨的行动延长至了今天，重点涵盖巴丹阿伊、巴滚和穆隆水坝，以增加降雨量，并且呢改善水位偏低的情况。那么沙拉越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就说道，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已经批准了原定于本月3日至5日进行的拨云造雨行动多延长两天，到本月的7号，也就是今天。那么他也表示，在过去的三天行动已经在巴滚、穆隆和西连以及巴丹阿伊等地区带来了降雨，但是呢降雨量依旧并未达到预期。那么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也发文告呢表示，沙拉越的空气污染指数昨天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在西连省。拨云造雨行动除了增加受影响集水区及水坝的降雨量，目的也在于协助减轻沙拉越的淹埋影响。那么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也将会持续和相关单位监测情况，并且根据当前的需要协调后续行动。接着我们再来换个焦点，梅里区国会议员赵俊文呢就表示，从2024年至2026年推出的摩托车驾照援助计划，在这项计划之下呢，目前已经有2600人受惠，协助青年以及 B40 的低收入群体用比较低的成本考取 B2 摩托车驾照。那么他就发表文告说，这项由联邦政府推行的计划，目的在于降低民众考取 B2 摩托驾照的费用，并鼓励更多的人透过正规的程序参加驾驶考试。通过有关计划，参与者可在政府支持的优惠费用之下，用250令吉的费用参加 B2 摩托车驾照的考试。那么我们先来听歌曲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新闻，继续守着 Red FM。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
1: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
0: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1: 你还在赖床吗？
0: 起床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那么接下来想和你分享的新闻就是关于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省贵贤就表示，沙拉越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自强自立，并且团结一致，走出属于沙拉越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副总理呢，他也表示，沙拉越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多元民族与文化，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和谐社会环境，这些都是沙拉越最宝贵的资产。那么他也表示说，互相尊重是维持沙拉越社会和谐的基础，无论是不同种族之间，还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都应该给予彼此足够的空间和尊重。那么接着再带你来关注这一则新闻。看到的新闻标题呢，就写到沙拉越加码5亿令吉添购医疗设备。沙拉越总理政治秘书许德万就表示，沙拉越政府已预先拨出了10亿令吉，以加速沙拉越癌症中心的建设，并且呢，另外拨款5亿令吉添购现代化的医疗设备，以全面提升沙拉越癌症治疗与医疗服务的能力。那么他也提到，癌症患者无法等待医疗设施完全建成后才接受治疗，政府有必要提前投入资金，加快癌症中心的建设进度，以便呢让患者尽早获得所需要的治疗与医疗服务。沙拉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以外的地区，部分民众距离医疗设施甚至呢有长达100公里的距离。除了政府持续改善医疗设施，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也十分重要。那么我们就先听歌曲休息一下，送给你听这一首黄清源的《我需要安慰》，还有潘安邦的《变幻》。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感谢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希望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拥有美好的心情，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一则新闻。沙略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纳杜·斯诺登老板呢就表示，沙略月一直以来都有西鸟之乡的美誉，并且呢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及传统遗产，而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是吸引国内外游客认识沙拉月的重要元素。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该部门呢将会继续支持推动文化交流、能力建设及国际合作的活动。接着还有看到的这一则新闻标题呢就写道，古县有11座的教堂及寺庙领取了来自 UNIFOR 的拨款。沙拉月副总理兼石角区议员纳杜阿玛省贵贤日前就移交了403万5千令吉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拨款，作为沙拉月政府2026年第一阶段的援助拨款的其中一部分。沙拉月政府今年一共拨出了9000万令吉作为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援助拨款，第一阶段的拨款一共拨出了3487万令吉，汇集了全沙拉月的148项工程，那么剩余的5512万令吉预计呢会在今年10月通过第二阶段开始陆续发放。那么省贵贤呢也表示，所有符合资格的教堂、寺庙以及其他非伊斯兰宗教场所都可通过线上的方式提出拨款的申请。那么第一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就先分享到这里为止，稍后呢7点钟还会有新闻转播以及天气预报，那么继续守着 Red FM。

0: 次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我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烟霾持续，十二月马来西亚日庆典户外活动可能受到影响。全国委任1225名儿童保护小组成员，以加强儿童保护工作。美国一架货机冲出跑道撞车并且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将继续加强和世界强国及东协成员国的外交关系，以确保所取得的进展可以直接惠及人民，尤其是农民、农业业者以及稻农。首相达德苏扬诺伊巴因表示，和包括美国、中国及澳洲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这是为了确保我国被视为一个稳定并且有能力维护人民福祉的国家。他说，气候危机等全球挑战如今需要更紧密的国际合作，因为有关影响已经开始威胁农业领域及粮食安全。首相表示，气候危机加剧所带来的灾害是人们无法预测的，因此对于可以规划的事情必须采取行动，例如落实能源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和煤炭的依赖。
2: Dunia ini tidak dapat seolah terkawal. Glacier ice dari pergunungan Himalaya yang ribu tahun kemas kekal mantap lebur menjadikan satu bah banjir yang paling besar di Nepal. Itu hal-hal yang kita tidak boleh duga. Tapi hal-hal yang mampu kita rancang dengan baik kita harus lakukan. Sebab itu transisi tenaga kita lakukan. Pergantungan kepada fossil fuel, arang batu kita kurangkan.
1: 副首相 Dato Sri Amazayamidi 表示，沙拉月的人工造雨行动将根据风向及云层位置持续进行，以减缓当地的烟霾情况。他指出，有关行动是根据气象局的建议展开。也是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阿马扎伊说，他希望人工造雨可以降低沙拉月的空气污染指数，尤其是在古晋迎接马来西亚日庆典之际。沙拉越目前的烟霾情况成为即将在9月16号举行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户外活动是否照常进行的考量因素。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hmi 表示，当局将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决定各项活动是否继续举行。他说，沙拉越共有10个区将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和展览，但是相关安排将视天气和烟霾情况而定。发密指出，马来西亚日庆典委员会将听取沙拉越卫生局的意见，以决定活动是否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在联邦直辖区纳敏，所有27所学校将如常运作，涉及将近20000名中小学生。纳敏教育局主任雅雅阿玛布队表示，尽管学校照常上课，但是所有涉及学生的户外活动将暂时停止。他说，这包括体育和课外活动，以及其他可能导致学生暴露在户外的活动。他指出，如果空气污染指数升高并且超过200点，当局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考虑关闭学校。换一个焦点，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昨天抵达我国，展开两天的工作访问，直到今天。希哈萨和代表团所搭乘的班机昨天晚上8点40分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希哈萨在泰国政府高官陪同下抵达，并且由首相署礼宾司司长 Dato Rosano Ramli 迎接。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他今天将和希哈萨会面，讨论加强泰国南部安全的努力以及双边课题。他说，我国获得泰国委托，担任和相关各方谈判的调解方，以协助推动区域和平进程。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全国共有1225名儿童保护小组成员获得委任，任期从2024年到今年2026年，以加强全国的儿童保护工作。他说，共有141支儿童保护小组是由国家儿童理事会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第611法令第7之1条文委任。他指出，儿童保护

0: 小组的职责包括协调儿童和家庭服务，并且连接社区和政府机构以及利益相关者，以确保每一名儿童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当中成长。经济持续增长以及通胀受控是国家银行决定将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的因素之一。国行总裁 Datuk Abdul Rashid Ghaffour 表示，尽管面对成本压力，但是今年截至目前为止的整体通胀率和核心通胀率分别维持在 1.8% 和 2% 的受控水平。在经济增长方面， Abdul Rashid 认为人工智能和科技领域的上升周期有望继续支撑出口增长到明年2027年，甚至延续到2028年。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体育消息。沙巴在雪兰莪州举行的2016年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当中表现强劲，截至第二天晚上10点，以6金6银及5铜的成绩暂居奖牌榜第一位。其中沙巴在田径项目夺得5面金牌，第6面金牌则来自 Muhammad Nazizu Hamza， 他在乒乓球男子单打6-7级赛事当中夺得冠军。不过赛事第二天受到烟霾影响，田径、游泳、射箭和草地滚球等项目被迫暂停。沙阿南及巴生的空气污染指数在昨天中午达到169点，主办单位在马来西亚气象局、雪兰莪州卫生局及特别技术委员会的建议下决定暂停相关赛事，预计今天举行的比赛将恢复进行。国际消息，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时间星期天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且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方面说，货机停在机场西北端，无法移动。截至当地下午3点，机场地面停飞，所有跑道及滑行道都关闭，消防救援队已经赶到现场处理。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当中遇难的25人。根据佛得角政府通过的决议，全国哀悼从6号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角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降半旗，并且取消演出和庆祝活动。佛得角总理卡瓦略6号抵达福古岛，他表示，涉事车辆所载有的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2名伤者伤势严重。受到喀拉喀托火山喷发以及火山灰扩散影响，印尼交通部长杜蒂宣布，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8座机场关闭时间延长到当地时间6号午夜。杜蒂表示，受影响的机场总共有1558个航班延误，大约170,000名旅客滞留。印尼媒体援引专家分析，火山灰颗粒磨蚀性比较强，进入飞机发动机之后可能造成叶片磨损，严重时导致发动机失去推力甚至熄火，还可能影响飞行仪表和驾驶舱视线。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发表援助呼吁，称这场洪灾的幸存者们的生活仅仅在1-2分钟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难以理解他们的家是如何在1-2分钟内变成一片废墟。亚西亚在走访了受灾最严重的山区之后警告说，洪水已经导致5000头牛死亡，这可能导致传染病，尤其是霍乱的爆发，所以当局必须立即加大对卫生设施的投入。除了最紧迫的住所和食物需求之外，当局还必须防范疾病爆发，并且努力保护妇女和女童。亚西亚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尼泊尔的支持力度。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天来指示，砂拉越马来西亚日庆典户外活动可能受到影响。全国委任1225名儿童保护小组成员，以加强儿童保护工作。美国一架货机冲出跑道撞车并且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这个时候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预报。预料今天早上会下雨的地区呢，预计会在西连、森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加伯和木礁。那么烟霾地区呢，预计会在古晋、明都路、梅里以及林梦这四个地区。中午到傍晚时分，预料会下雷暴雨的地区包括了古晋、西连、森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木礁、加伯、明都路、梅里以及林梦。至于风向和海浪方面，今天的风会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5度，最低温度会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好灯，智慧后面的车辆，确定安全后他才换车道。
1: 你妈咪真聪明，
0: 我知道。
2: 大后镜讯号灯才行动，三个简单的步骤，我必须让爸爸弄懂，才能平安到最后。
3: 你可改变结局。
4: 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感谢你的留守。接着继续和你分享这一则的报章资讯。因为呢受到烟霾的影响，因此呢民都路、打岛、十八河县教育局管辖区下的54所小学及9所中学会从今天开始到11号暂时的关闭，采取居家教学的方式上课。沙拉越教育局呢也表示，由于受到跨境烟霾的影响，全沙拉越目前一共有14个县教育局管辖区下的617所小学和93所的中学已经暂时的关闭了。同时呢，在这段期间也会落实居家教学。教育局呢也进一步指出，任何的变动或者是最新消息都会适时公布，并且提醒学校遵守所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始终呢把学生以及教师的健康放在首要的位置。接着我们来换个焦点，关注一下青年及体育部的新闻。青年及体育部长穆罕默道菲呢就说道，运动员目前正在为着亚运会备战，当局将会确保烟霾不会影响运动员的健康情况。那么他也表示说，如果呢有关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红色水平，应该禁止任何的户外活动。至于那一些处于安全或中等水平的地区，则可继续按照政府指南进行体育活动。接着呢就送给你听这一首李心洁的裙摆飘飘，还有徐佳莹的身骑白马，继续守着 RedFM。

0: 最近生意越来越差，发传单没人看，网上广告又太贵。
1: 老板，我每天都听 Red FM， 他们的广告可火了。哎，要不我们也试试？
0: 不会吧，电台广告应该很贵吧？有效果吗？
1: 当然，在 Red FM 打广告肯定没错，赶紧呀，你还等什么呢？
2: 您是否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意火爆吗？ Red FM 覆盖百万听众，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082-248-422转接292，让您的声音传遍全城。

0: 为只有宝丽龙饭盒祸害无穷，其实每一个既丢即弃的产品都是环保的大敌。你们知道吗？在马来西亚，每一年我们都会使用20亿个宝丽龙饭盒，听好，是20亿个，非常恐怖哦。所以希望大家在外用餐的时候呢，记得带上你们的餐具，别为了一时的方便而破坏了地球。环保简单，犹如 ABC。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男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那么想和你分享的这一则资讯，这一则报章资讯就是关于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纳杜斯里莫哈默沙布呢，就指出各政府部门会根据当前的需求申请增加拨款，而该部门目前关注的事项包括为明年可能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做好应对准备，因为有关现象恐怕会对农业粮食领域，尤其是水产养殖业造成影响。他是在出席2026年大马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闭幕仪式上如此表示，各部门都会提出增加拨款的要求，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需要为明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做好准备，比如说在天气异常炎热的情况下鱼类可能会死亡等等。接着我们再来换个新闻焦点，沙瑞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纳都陈超耀就表示，沙瑞传统乐器萨贝不仅是一种传统乐器，更是沙瑞重要的文化遗产，承载着沙瑞原住民族群的故事、传统与身份认同。他是在出席2026年沙贝音乐节重新诠释音乐会开幕礼受访时如此表示，这也是重新诠释主题特别有意义的原因，让传统乐器注入新活力，以此推动沙瑞文化走向国际。那么他也指出呢，必须始终保护并尊重传统，同时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及艺术工作者探索新的创意，以及呢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我们的文化遗产。那么今天的报章资讯就分享到这里为止，稍后八点钟还会有韩流风音乐、学华语和保健专讯，别走开，继续守着 Red FM。